8:02，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的消息，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这样一桩。现在呢，在网上经常也是会看到一些这个视频啊。那这视频里面呢，有一些这个宠物，他们呢是流落街头，楚楚可怜。而这个时候啊，有这个宠物救助机构伸出援手，真是让人感觉到啊，非常的暖心。那么在救助完毕之后呢，宠物这个机构就说了啊，希望呢能够利用你啊这一点点爱心，让这些毛孩子啊都吃啊有一口吃的呀，如何如何啊。那不少人看完了以后大受感动啊，纷纷也是慷慨解囊，捐资给这些宠物这个救助者。然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些钱未必真的就捐给了这些毛孩子们，很有可能啊被毛孩子背后的这个黑手就拿走了。那么事情的发生是吧，说到的是一位爱心人士方女士，她呢就在一个救助流浪动物的这个直播间里看到了，说这个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不少狗子啊蜷缩在这个院子里面啊，还说小黄车的粮啊直接发到基地，只要下单狗子们就能够吃到。善意被激发之下，方女士下达了总共5000块钱的狗粮等物资，然而却发现不对劲儿啊，上千元的狗粮重量应该有几百斤，但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居然是小于1000克。方女士去了收货的快递驿站，发现包裹根本就是空的，随即方女士报警了。民警调查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这只是一个通过虐狗、摆拍和救助为名，实则针对爱宠网友的这么一个陷阱啊。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团伙呢是在村子里面啊租赁这个院子，低价购买一些残疾的年老的这个犬只作为道具。为了让画面啊具备冲击力，他们甚至对于这些残疾的和年老的这些本来就体弱的犬减少喂食，甚至不让吃饭，让他们呈现啊这病态，甚至说还会恶意伤害犬只是吧，来是炮制说救助这样一个剧本。后期的时候，这些人干脆连这样都懒得做了，直接在网上购买所谓的流浪狗惨状视频素材包，或者直接盗用正规的动物救助机构的视频进行拼接加工，那全程减去了这个成本之后啊，那可以说呢也是应该说花费啊并不是很多。从2022年到2024年，这一犯罪团伙一共是骗了1500多名爱心人士啊，一共是2500多元的这些救助金和善款。然而真正用于动物的支出啊只买了3000块钱，相对来讲相对于他们所这个敛到的钱之比啊，真的可以说是九牛一小毛了。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再来共同关注。现如今啊，这个天气呢是比较热啊，而且呢，这天气热的这个情况之下啊，那有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犯困。那有些人呢开着车子困了，那可能就在车里面稍微眯了一下，但是呢，殊不知这眯了一下造成的结果可能就有点严重了。最近南京一位有着16年糖尿病病史的出租车司机张先生，他呢在睡觉的时候呢把脚架在了方向盘上，因为挡风玻璃这块啊遭受这烈日暴晒，温度是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呢他当时也是这脚上就这样被烫伤了，甚至这个晒伤导致部分皮肤破损，渗出了一些液体。然而呢由于糖尿病导致这个足部的感觉比较迟钝，而且呢在睡梦当中啊这位张先生是并未察觉，醒来以后已经形成了糖尿病足的溃疡。经过这个医院的降糖、清创和抗感染等等这些治疗之后，病情呢才重新获得稳定啊。那在这也是提醒大家，糖尿病的患者呢，足部呢相对来讲更是脆弱，午休的时候千万不要就这样暴晒，而且啊，夏天最近这几天真的挺热的啊，所以说呢，这种非常不友好的这睡觉的方式，如果说大家真要是血糖方面有问题的话，还是应该要改一改。

9:04早知道，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此时刚刚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体育方面的一些新闻。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国际足联这一块所发布的有关于世界这个足坛的最新的排名情况。那么由于呢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当中获得了冠军，因而啊西班牙队是重新回到了世界第一，作为卫冕冠军也是世界杯的亚军啊，阿根廷队呢是排在第二的位置。那最新的前十名当中啊，法国和英格兰仍然是排在第三和第四，巴西队上升一位来到了第五，摩洛哥队升到了世界第六，创下了队史新高。葡萄牙、比利时和荷兰分别排在第七到第九，东道主墨西哥上升四位，重返前十。那么最大的黑马呢，可以说是挪威，通过世界杯闯入八强，使得他们的世界排名啊，从第31位排一下子跃升到了第19，飙升了12位的位置。而德国队啊，则是跌出了前十，降到了第12。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男足，西班牙男足在登顶这个国际足联排名第一的同时啊，西班牙女足啊也是在稳居世界第一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可以说啊，这样的结果也是看得出来，这西班牙的这个足球啊，真的也是让人感觉到啊，非常的他们的这种传控的体系可以说啊是非常的具有这个非常具有实力的。那西班牙男足的主教练德拉夫恩特在赛后呢也是表示啊，他也为这一代的球员感到无比的自豪，他们赢得了所有。

体育方面，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中国男篮这一块的一些这个情况啊。那目前呢，中国男篮呢也是正在啊这个备战，那国家队集训，联赛呢处在休赛期。那中国男篮这块呢抵达了海口备战四国赛的这样的一个备战这个四国赛啊。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四国赛呢有黑山男篮、格鲁吉亚男篮和喀麦隆男篮。那目前的中国男篮啊，虽然说呢缺席的人员比较多，但是呢对于这个比赛，中国男篮可以说也还是相对啊比较重视的。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球员啊，这中国国家队的球员呢，部分球员自费是出国特训，也有一些球员呢在俱乐部当中啊这正在迎来这个夏训啊。从明天开始，24、25、26三天，中国男篮呢对阵，接下来呢对阵喀麦隆和格鲁吉亚以及这个黑山三支球队啊。此外呢，关注到的是此前中国篮协这块针对于规划球员，这样的一个这情况。那来自于这个中国男篮这块的消息啊，那目前呢中国男篮呢是没有啊这个启动新的这个

的时候呢，他的表现是不足以帮助中国男篮晋级，也使得中国男篮啊连续两届无缘奥运会啊。那在此前世界杯预选赛期间，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也说到，要依靠本土球员征战各项国际赛事，那也是约等于对于规划的这个事情啊，提出了一个官方的结论啊。

9:40早知道，其他的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和大家呢继续再来呢共同关注。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中国女排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啊。那女排的这个世界联赛呢，也是正在进行，马上就要这个总决赛方面的这个比赛了。焦点大战，中国女排对阵美国队啊，中国队呢对阵美国队，确实这场比赛啊，赛前的时候呢，也是有人说了，这应该说，这个实力上相对来讲可能是比较悬殊。纵观这个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的比赛啊，美国女排可以说呢是展示出了这种非常强劲的统治力，10胜2负啊，积29分，排在积分榜的这个榜首，而且呢各方面啊。是吧，这个首发轮转体系，攻防转换速度很快，发球、强攻、拦网三大核心技术可以说非常均衡，没有短板，这一点也是让人觉得这美国队啊是挺强大的。而中国女排呢整体战绩是6胜6负啊，积分榜上排名靠后，最后呢是依靠东道主的身份才锁定了总决赛的8强席位啊。那在本赛季呢，李盈莹和吴梦洁两名主力主攻手啊是缺阵，年轻球员呢确实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经常陷入到了这个关键分终结不足啊，时常陷入卡顿这样的一些这个困境啊。防守端呢确实一传上的波动比较频繁，而且呢这年轻的球员呢还是抗压经验比较欠缺，多次在关键分数或者关键场次这一块啊，是没能够打好啊。

8:15，9:04，早知道。那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世女排联赛这块的一个消息，就是俄罗斯女排也是即将重返国际赛场了。那这此前呢，这个世界排联这块呢，也是确认这个俄罗斯女排呢将会这个回归。那么世界这样的回归呢，可以说直接带来了两大冲击。那一方面呢，世界女排联赛的积分和奥运资格名额的竞争啊，可以说呢是更加激烈。那么这靠后的职业球队，比如说中国女排还有日本女排，他们的出线空间可能就会被挤压。那么另外呢，欧美这个顶级强队之间的对抗呢，已经会更加的白热化。土耳其、意大利、美国将不再是独一档的这个冠军队伍啊。

八点十六，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此刻呢，在了解到的是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啊。本地方面呢，关注到的是在福建省内，下半年征兵宣传活动也是举行了。那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当中啊，也是通过文艺展演的形式开展征兵宣传，那引导广大青年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报国志向。那同时呢，也是针对于这个征兵的一些政策和时间节点，现场呢进行了相应的一些宣传啊。两条福建省内高速公路的建设传来了这个新的消息，一个呢是京台高速通道支线，这闽后到平潭高速公路的闽后南通到福清阳下路段啊，这个建设呢，

山州特大桥主尊那全部呢完成了施工，为项目建设啊可以说也是按下了加速键。那这条高速呢是双福高速啊，那从这个福州至苍山天水路连接三环路，从终点呢是到这个闽后南通镇的文山枢纽和福银高速相连接了。双福高速呢是完善福建省内高速公路路网布局，提升福州都市圈互联互通水平的一个重要的交通项目。那么建成之后呢，福州主城区到福清通行时间缩短20分钟啊。另外，天安高速公路太华隧道左洞实现了贯通。那么这个天安高速呢建成之后，也将会串联起濮阳高速和全南高速，加强了闽西北和闽南地区的交通联系啊。来到了暑假，研学市场可以说呢也是不断升温。就在这前两天，福建省文旅厅官方网站发布了暑期研学旅游的温馨提示啊。那家长呢，为孩子报名研学旅游之前，一定要查验组织方是不是持有有效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大家呢可以登录文旅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或者是通过公众号文旅之声来查询核实，那切实的给孩子们啊选到这不错的研学机构啊，千万不要选择无证的组织和研学的这些活动啊。这一方面可以说呢是体现了监管的及时的跟进，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说也是折射了现在研学市场上的一些乱象啊。公益性的研学几乎没有了，而商业性的产品呢是良莠不齐。家长呢面对各种各样的一些研学项目当中啊，可以说也是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啊，只能说是孩子想去哪儿就让他去哪儿啊。原本的研学活动是把学习和实践融合，这种教学方式啊正映衬了我国古代读万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样的一个理念，本来呢应该是学生走出课堂拓展视野的一个绝佳的途径。按照教育部的划分啊，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呢由教育部门和学校在教学时间内有计划的组织安排，通过集体出行集中食宿的方式开展的校外教育活动。而市场上以研学啊夏令营为名的这种商业旅游产品，这是企业或者是社会机构自主经营的市场化的这些行为，它俩的区别在于啊，前者呢是属于教育教学的活动，后者呢是属于商业旅游产品。前者呢应该说是需要啊对于这学校方面呢是来进行管理，后者就不一样了，直接呢是交给这个直接是由这个旅行社来组织。由于安全责任呢比较大，然后呢成本核算呢还有收费机制啊等等这些问题，许多学校对于组织研学游这个事情啊是害怕担责不敢为之，因而呢使得公益性的研学目前正在逐渐的萎缩。而部分商业机构呢就以研学之名行旅游之实，课程吧倒是没什么，玩什么呢倒是玩的不了少，甚至出现一些虚假宣传啊货不对板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使得这个研学的市场啊真的可以说呢是几家欢喜几家忧吧。所以说要想破解这样的一个困局，需要坚持书读并举。一方面呢鼓励教育部门联合博物馆科技馆爱国教育实践基地等等啊这些这些资源，设计优秀的公益线路来真正的解决真正的这个开出这个公益研学这样的路子。而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商业这一块啊也是要相应的一些做好相应的一些这个管控，因为毕竟啊那他们在这个宣传的时候需要遵守相关的比如说广告法等等，而在进校宣传等等这方面他们是更加的依赖于这学校和这个市场啊。

8:21，9:04，早知道。那么此时刻，在这一时段的半点之前啊，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来自于新闻方面的这组速报。首先呢，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这一块，今天的气温26度到34度啊，26度到34度。那么请各位呢关注。

这个新闻方面，关注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变化。那么另外呢，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新闻这块的这组速报。时政方面的消息，先和大家呢一起共同关注。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来自教育部方面的发布的消息，我国呢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了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啊。财政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1.2 万亿元，城乡居民医保基本的补助资金达到3864亿元。昨天商务部回应欧委会对于全球速卖通罚款5.5亿欧元回应，中方呢坚决反对欧方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洲的正常经营，那将对于这样的刚刚这个举措采取有力的反制措施。

针对于台积电将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一事，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掏空台湾的经济根基，受害的不仅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啊。

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来关注到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在昨天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的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性的部署。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海关总署在昨天介绍，目前的我国已经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主要的这贸易伙伴。我国呢对于这个零关税政策实施的这个国家，对等实施零关税的国家也达到了63个。昨天工信部发布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接近零这样的过程。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对外征求意见。对于酱油啊、食醋啊等多个调味品的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今年的第12号台风即将形成了，后期呢将会影响我国华南地区了。国家防总办公室的应急管理部呢，昨天组织联合会商，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强降雨以及应对这个防汛救灾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这一个目前哈、啊、这个今年的第十二号台风啊，目前还没有这个完成编号啊。那它的这个目前整体来讲啊，它的这个位置啊也相对比较远，但从这个路径来看，很有可能接下来啊可能会直接登陆在广东一带啊。

不知道，稍后呢进入到这时段的这个半点时间。半点之前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啊，请大家注意啊，在晋江大桥往泉州的方向，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晋江大桥往泉州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稍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切入我的时候了，
0: 名嘴学会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8: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 9.4，早知道呢，和各位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此时刻呢，再度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这些情况啊，石鼓路杨辉华亭路段往万达的方向有栈道施工，请各位注意。石鼓路杨辉华亭的路段有栈道施工，请各位注意了。那么此时刻我们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鲜事，共同关注这些其他新闻。那么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这有关于这人工智能方面的情况。说到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啊，现在呢可以说有不少的这个人工智能呢都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呢带来一些辅助，是吧？包括一些文字整理啊等等这些工作，有不少人呢可以说已经离不开它了。但是人工智能啊，怎么说呢，很多的科学家都在预报或者说是在警醒大家关于人工智能的一个风险。如果说人工智能一旦脱离了这个人的控制，会不会引发像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场景啊？当地时间21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对外透露啊，旗下的部分人工智能模型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当中啊，就出现了失控。它突破了隔离环境，并且呢入侵了开源的人工智能平台基础设施。这可以说呢是一起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啊。那么当时呢，这个公司呢正在一个高度隔离的受控环境当中测试多款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将已知漏洞转化为实际攻击的能力。涉及此事的模型呢包括最新公开的 GPT5.6 以及另外一款尚未发布的能力更强的模型，它们都被赋予了较低的防护限制来评估风险。测试的过程当中呢，这模型却并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式来答题，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加极端的路径。他们成功的识别并且利用未知漏洞，快速的突破了隔离限制，在 OpenAI 内部环境当中完成了权限提升和横向移动，并且呢抵达了一个联网的节点，随后入侵了其他的这个数据库啊。为啥这个模型当中会这个模型会入侵到这个数据库当中呢？是因为啊，这个数据库呢也是另外一个开源模型和这个数据提升托管的平台。那模型判断这一平台上可能存在着测试相关的参考答案，于是就主动搜索了入侵路径，然后呢入侵到这个数据库当中来窃取所谓的一些资料啊。那么这起失控的事件啊，会造成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影响？除了这个可能可以这显见的这个人工智能呢，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一旦出现这种失控的风险的话啊，可能呢就会造成一些比如说像是错误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更为严峻的这个风险啊，是在于这个人工智能呢它存在着可能突破人类掌控这样的一个这个效果，继而啊可能呢就会导致比如说网络端的大规模的这种问题的爆发。

所以说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人工智能的这使用啊，我觉得大家呢可能还是需要注意，尤其是有一些这个自由度相对较高的人工智能啊，自主程度相对较高的，比如像之前的这个小龙虾呀、啊、等等的，我觉得使用过程当中可能还真得需要注意保密啊。说到这儿，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啊，来自于这个美国方面。据了解呢，美国此前面向全球征收的10%的这个临时进口关税将会在7月24号的时候到期了。当地时间2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暗示，特朗普政府呢可能将会很快推出新一轮的这个关税措施。美国加征关税1.0版呢是。从这个特朗普政府2025年1月份上台之后，援引美国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以不经国会批准直接颁布行政命令的方式出台的一系列加征关税的措施。那么这一行为呢

那是遭到了美国的企业和多个州政府的多次起诉。2025年5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的这一举措违法，并禁止执行加征关税的行政命令。2026年2月20号，这道关税令呢，最终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越权。而就在裁决公布当天，特朗普政府呢，随即就出台了新的行政命令，公布了所谓的加征关税2.0版。那么这一行政命令呢，是从2026年2月24号开始，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加征10%进口关税啊。然而呢，就在3个月不到的时间里面，2.0版本的关税呢，在今年5月7号再度被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为法律依据不成立啊。虽然呢，美国政府对于这个2.0版本的关税命令相关裁决提出了上诉，但是呢，就算上诉成功，根据这个法令征收的10%关税，也将会在今年的7月24号到期。而此前征收的，此后呢被美国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款项也开始退还。为了弥补此前旧关税失效的财务缺口，美国呢在6月初宣布将会计划推出3.0版本的全球关税措施。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经指出，美国关税政策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自残，滥用关税导致物价上涨，推高了通货膨胀几率，那这美民众的消费动力受到打击，并且削减了就业机会啊。今年的6月2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又发布了公告，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计划呢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理由，对于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者12.5%的关税。这一举措再度是引发了美国全球贸易伙伴的普遍反对，而这已经是特朗普政府的3.0版本的加征关税了。换句话说，特朗普老是搞这些小动作，目的就是两个字，搞钱。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军事打击方面的情况。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啊，美军呢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等。而伊朗媒体呢也是提到了伊朗的布什尔、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个地方呢遭遇到了美军的袭击，德黑兰的防空系统呢也拦截了大量的不明飞行物啊。伊朗军方表示呢，为了回应敌人侵犯，伊朗军队呢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呢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外呢，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呢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给这一设施呢是美军的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可能已经把这个浓缩铀的离心机转移到了伊朗中部的靠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呢也将会对于这一设施啊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对此回应，如果美军去采取这类行动的话，美国和他的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应的这样回击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战争啊，就是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啊，那其实呢对于两个国家来讲都不是一件好事情。伊朗这块呢可以说也是现在展示出来了越来越这个强劲而坚韧的这样的一面，而美国方面呢是原本他们是期望速战速决的，可这样的结果呢确实使他们离速战速决这四个字是越离越远了。

来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21号的晚上，日本广播协会播出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相关专题片，它题目呢叫做《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这一片子当中啊，也是结合有关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情况，特别是一些这个历史照片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开的留守名簿，采访了不少731部队的遗属，并且展示了部分的原来遗物，包括从731部队带回的手术器具，写有当时所负责的所谓任务的笔记，还有带有忏悔意味的文书等等。但是呢，在这个片子当中啊，确实也有这个遗属否认731部队的罪行。这一片子呢，采访了原731部队少年队队员清水英男等亲历者。清水英男回忆了731部队撤退时毁尸灭迹的事情，以及他本人负责收集人骨等等所谓的任务。日本广播协会在这一个专题片的解说当中也提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强迫中国借俄罗斯俘虏感染病毒，以及在中国多个地方实施细菌战等等这样一些情况。日本战后呢，并没有彻底的反思罪行，731等部队的细菌战部队的罪行长期没有被追究。日本东京都中央区议会议员川田善治啊，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专题片的一些片段，并且发文表示，企图把存在过的历史当作未发生，这是可疑且卑劣的行径，731部队就是其中之一啊。可以说啊，作为这个日本成立较早的这个公共媒体机构啊，日本广播协会 NHK 啊，是1925年就成立了。那他呢，可以说也是应该说呢是在这个一些这个政治观点啊等等这些方面啊，相对来讲是采取比较中立的态度。曾经在2024年的时候啊，一位中国籍的 NHK 的播音员在节目当中脱稿声明钓鱼岛主权归属及历史问题，遭遇解雇，并且呢被判了1100万日元。

确实，在日本国内啊，怎么说呢？针对于这个日本的这种战争行径，持这种比较正确的反思态度的人啊，怎么说呢？虽然有，但是呢，声音在这个日本的这高层啊，声音其实并不是很强。那此前啊，这个中日本的这个首相啊，这个鸠山由纪夫，可以说呢是为数不多的啊。那为数不多的是可以说呢是承认这个日本的这个战争罪行，并且呢对于日本的战争罪行啊，可以说呢是积极这个反思的这么样的一位这个日本的政治家。那么鸠山由纪夫呢在2013年的时候曾经呢为日本侵华道歉。2015年的时候呢，在韩国的这个抗日这个烈士碑前啊，还下跪谢罪啊。所以说呢，对于这样的一些日本的人士，我们国家也采取着非常友好的对他们采取非常友好的态度。甚至在去年的9月3号啊，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纪念活动时，那鸠山由纪夫还应中国政府的，我们还邀请他，那他也出席了这样的活动啊，确实很不容易。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五十一分。那么到这儿啊，也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 91.4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0: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战略性工作、最佳制度安排。战略性工作，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最佳制度安排，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3: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十点零一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晋商回归，这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在晋江呢可以说经常听到的这样的词语。那么晋商回归啊，不仅仅呢是要让这个晋江的这些商人啊返回家乡二次创业，最主要的是啊要立足好晋江的一些优势，增进城市的发展能级。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晋商回归这样的主题。

应该说啊，在此前晋江啊是隆重的启动了晋商回归这么一项工程，扎实的推进总部回归、产业链回归、人才回归和科创回归四大重点任务，向全球的晋江商业精英和乡贤才俊发出了诚挚的邀约，携资回乡，携技回晋江，携业回归，共续桑梓情，共筑新高地。根据了解呢，晋商回归的工程啊，是晋江锚定4331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目标，立足晋江侨乡资源禀赋、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城市的发展能级的一大举措。其中啊，总部回归呢，将会精准对接在外的晋江商业的龙头企业资源，推动在晋江设立区域总部、功能性总部，实现企业资金流、品牌流、物流、信息流、人才流和技术流等等这些要素回归集聚，持续的壮大总部经济规模。产业链回归呢，将聚焦强链、补链、沿链，重点对接在外晋商掌握的优质产能和高端资源，推动制造业实体项目回迁，打造产业发展新增长极。人才回归啊，将聚焦行业领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新生代企业家、侨界科创人才、优秀乡贤人才五大群体，推动人才智力、技术成果、创业项目同步回归，为晋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科创回归啊，是聚焦海内外晋江科创资源，推动创新载体、飞地资源、核心技术、专利成果、科创团队、产业创新理念全维度的回归，打造晋商科创成果转化核心基地、区域产业创新的策源点。可以说啊，这刚刚提到的这个晋商回归工程啊，也是以这四项作为呢主要的核心。那么它的目的啊，是为了构建晋江运营全球经营这样的集团化管理架构，实现晋江接单、各地协同生产、全球销售这样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促进高能级品牌产业活动孵化落地，强化总部企业的功能配套支撑能力。产业链回归呢，也围绕着晋江的传统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未来产业，积极的促进强链、补链、沿链，重点对接在外晋商掌握的这些优质的资源和这个高端的这些资源。那么科创回归啊，也是打造晋江科创成果转化核心。为了更好的助推晋商回归，晋江也是研究制定了包括专班落地服务、要素兜底保障、专项政策激励、长效跟踪服务、生产运营保障、高效人才认定和精准供需匹配在内的16条服务措施，为晋商回归提供全周期、全方位、全链条的服务保障。

在针对于这个晋商回归的这些这个措施方面啊，晋江呢刚才提到了十六项这个措施啊，可以说也是条条都是针对这个晋江人才的以及啊这个产业的方面的回归。那么其中啊，专班落地服务呢，也是包括对于落地回归的项目实行首访加专员服务制，项目落地十五个工作日以内呢，组织上门首访，建立起一起一策的引才档案，首访问题五个工作日以内转交，并且呢跟踪消耗。此外呢，设立晋商人才回归服务专窗和一站式的服务专区，配备专职人才服务专员，提供代办协办服务，做到回归项目在哪里，人才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另外呢，在要素兜底保障方面啊，是有三项。一呢是用地与场地保障，为回归项目提供入驻场地，对于重大回归项目呢，优先安排用地指标，提供最长十二个月的免费过渡空间。那么另外呢，金融与资金保障方面呢，提供电力金服等电力金融创新服务，提供低成本的融资支持，为回归项目啊提供全链条创业服务支撑，包括金融、法律以及知识产权三方面的支持。在电力与基建方面，开辟晋商回归电力服务绿色通道，提供规划对接、用电报桩、建设施工和投产运维全流程的闭环服务，提供定制化的供电方案。专项政策与激励方面呢，在人才补贴与津贴方面，对返乡就业的青年人才骨干给予生活补贴、购房补助和租房保障，对返乡创业的领军人才、科创人才同样给予人才津贴、购房补助和创业补贴的。那么对于这个引导优秀乡协人才返乡创业的主体给予项目引才奖，对带项目带团队回归的领军人才提供一事一议专项政策支持，或赋予人才自主认定权限。此外呢，每年推出一批晋商回归人才集聚标杆企业，在企业家日人才日时呢予以这个礼遇，并且呢予以宣传方面的这些支持。此外，在长效跟踪方面啊，两项措施包括常态化的对接服务，通过异地商会和海内外引才工作站等渠道，定期组织晋商人才沙龙或政策推介服务，每个月呢，每两个月集中组织一次走访对接。此外呢，建立起常态化的全流程陪伴式的服务保障体系，定期走访慰问、座谈交流，及时解决回归人才和项目在落地和发展当中的这些问题啊。在这个生产运营保障方面，建立起晋江籍人才回归清单和回归企业用人需求清单，实行季度滚动更新，实现供需的精准对接，推行订单式人才培养，支持本地院校开展定向培育。此外，开辟领军人才、科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认定快捷通道，简化审核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高端人才安排专人跟进申报。在科创与产业服务方面，推出创新载体、非地资源、核心技术、专利成果和科创团队全维度的回流，打造晋商科创成果转化核心基地，定期组织非地项目路演，对接龙头企业和创投基金，围绕传统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接在外的晋商优势产能和高端资源，推动制造业项目、实体项目整体回迁，促进强链、补链和沿链。综合兜底保障方面，为回归人才呢提供医疗保健、双亲养老、落户安排、便利出行、文化景区服务、培训休假等全方位的生活服务保障，提供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实行签约落地投产达效的一条龙服务，主动兑现招商承诺，完善项目投诉机制，营造亲商扶商的氛围。通过多项措施打造晋商回归的全方位的这个保障，可以说啊，这也是对于晋商回归啊做好相应的这些政策方面的这个支持工作啊。
那么就在前不久呢，晋江也专门发布了晋商回归人才回归工作指引，其中呢也是聚焦行业领军青年骨干、新生代企业家、侨界科创人才和优秀乡贤五大群体，构建起精准摸排、分类研判、政策赋能、全程服务的工作闭环，推动人才智力与产业项目同步对接。人才回归底数清、情况明是第一步。那么这份工作指引当中也是着力构建全域化的清单管理体系，全面摸清海内外晋江籍人才底数，建立晋江籍人才回归清单以及回归企业用人需求清单，实现数据精准有效。那么另外呢，在信息采集方面，线上依托晋爱人才小程序开设专属登记通道，线下发挥异地商会、海外侨团等渠道优势，分级采集紧缺人才与晋商企业信息，并且建立起晋江籍人才意向回归清单和回归项目用人需求清单，实行季度的滚动更新，确保供需两端能够底数清、数据化。摸清底数之后呢，关键在于精准对接。工作指引构建起了差异化的精准对接体系，面向回归项目和回归人才分类施策。面向回归项目啊，实行了项目落地首访加专员的服务机制，对于落地的回归项目，人才办呢需在项目落地15日之内啊来组织上门的首访，同时呢对接企业的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方面的一些人员，建立起一起一策的引才档案。首访收集的问题

来给予奖励。面向回归人才，一方面呢请进来实地改修啊等等这些重要的节点组织走访慰问座谈交流，在科技感觉日、平台开放日等活动当中主动邀约意向回归人才来晋江对接洽谈。寒暑假期间呢举办返家乡暨扬帆计划社会实践活动，那么另一方面呢走出去精准寻访，深化与海外侨团异地商会的合作，依托招商引才工作站每年呢至少组织一次晋商人才沙龙或者是政策推介，每两个月呢集中组织一次走访对接。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工作指引当中啊也是创新提出要构建飞地孵化晋江落地的柔性回归通道，依托晋江设立的人才科创飞地吸引有意向但是呢暂时不具备直接落地条件的在外晋江籍人才研发团队和初创企业入驻，提供啊最长12个月的免费过渡空间，并且呢定期组织飞地项目路演，邀请龙头企业创投基金来对接，成熟一个落地一个。引才是手段，留才是关键。工作指引呢，着力构建全要素的闭环服务体系，整梳理整合晋商回归工程、人才回归政策和便利化的服务举措，建立起常态化的全流程陪伴式服务保障体系，营造晋爱人才的浓厚氛围，确保人才和项目能够落得下、留得住、发展好。在高校人才认定方面呢，开辟领军人才、科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认定快捷通道，简化审核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申报、人才认定等一站式的集成服务。高端人才呢，安排专人来跟进申报。在便捷专属服务方面，在工作专班呢，设立晋商人才回归服务专窗，配备专职人才服务专员，并且呢，在晋江国际人才港设立人才回归一站式服务专区，在全市各人才之家增设服务专窗，回归项目人才通过服务专窗提交需求之后呢，当日响应，由人才专员提供代办协办服务，做到回归项目在哪里，人才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在专项政策激励方面呢，对于返乡就业的青年骨干人才啊，给予相应的这些补贴，对于引导优秀乡贤人才返乡创新创业的主体呢，给予项目引才奖，对于带项目带团队回归的领军人才，根据企业类型呢，赋予人才自主认定权限或者提供1世1亿的专项政策支持。综合到底保障方面，回归人才、医疗保健、双亲养老、落户安居、出行等等这些全方位的生活服务保障可以说呢这是都在这个保障范围之内。此外呢也在这个入驻场地、金融、法律等方面提供相应的这些支持，充分利用好媒体平台，挖掘回归人才典型事迹，讲好晋江人才回家的故事。做好晋江这个晋商回归的这些工作，可以说呢晋江啊也是不遗余力。那么就在前不久呢，晋江市领导也是专程带队啊开展晋商回归的项目考察相关的这些工作啊，那重点也是考察这些晋商回归的相关项目。紧扣这个晋商回归、产业招商、科创引智、民生落地等等这样的一些重点方向啊，那么在这个考察期间啊，那晋江呢也是专门啊来到了这个上海市、江苏无锡、浙江湖州和河北石家庄，来做好相应的这些考察工作啊。3天时间奔波4个省市，精准的对接省外晋商资源和优质企业，那可以说啊也是一大批适合晋江的这些民生项目、产业基金和产业链，可以说也是落地敲定，这样实打实的招商成果也深度的践行了晋江市委市政府晋商回归的这样一个工程工作部署啊。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步旅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来收听对话晋江。

我们继续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有关于今天的对话晋江主题晋商回归啊。那我们也是说到了，就在前不久，晋江市领导呢也是专程带队3天时间啊，奔赴4省市精准对接晋商回归。那么考察团呢，在第一站也是来到了上海宝龙集团，拜访了宝龙集团的董事局主席许建康，共话乡音乡情，共谋家乡发展。当天呢，许建康家族捐赠安海镇西边图书馆签约仪式啊，也是举行了。在晋江市领导和许建康夫妇共同见证之下，宝龙集团总裁许华芳与安海镇党委书记蔡文思落笔签约，敲定了西边图书馆落地建设的相关事项。下午时呢，考察团一行也是来到了安海乡贤企业上海融开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政企双方围绕回归投资智能制造领域项目、产业基金合作、赋能南翼基金集聚区建设深入交流。同一天呢，考察团一行还走进了上海晋江会馆，拜访在上海的晋江乡贤，并组织召开了上海市工商联钢铁贸易商会安海及乡贤座谈会。会上呢，安海镇招商考察团细致解读了晋商回归相关扶持政策，推荐安海北环片区总部经济示范园，面对面的倾听在外的这些钢贸企业家发展诉求，围绕企业总部回迁、产业项目落地等等合作内容深入对接交流。在场乡贤也是纷纷表态啊，将会一如既往的关注家乡发展，推动优质的钢贸项目呢往安海延伸，助通安海的产业强链补链。第二天上午呢，考察团一行也是前往了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组织晋江先知会有限公司、福建好莱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等相关负责人，共同走访了江南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这次活动呢，也是以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工作为抓手，精准对接产业技术升级需求，为晋江传统食品产业转型注入科创动力。现场呢，参加考察的企业结合自身生产现状，就产品技术迭代、生产工艺优化等方面互相交流，探讨方案，与江南大学达成合作意向。下午时呢，考察团前往浙江湖州市走访男生女生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政企双方就引进男生女生品牌区总部，推动晋江传统纺织服装产业向品牌化与童装细分赛道升级等事宜进行了深入洽谈，并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随后呢，考察团也是前往了浙江湖州长兴县，走访安海乡贤企业浙江全江金属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的生产车间，实地考察生产线运行情况，并与企业座谈交流。双方就华联包装易拉罐生产线产业链回迁事宜深入磋商，并且呢，现场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按照规划，企业将在安海建立起易拉罐智能化生产基地和相关的配套设施，进一步的完善本地包装产业链条，助推当地制造业强链补链转型升级。第三天，考察团抵达了本次行程的最后一站河北省石家庄市，走访了乡贤企业河北天海共创商贸有限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啊，在境内外贸易、供应链整合及跨境分销领域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成熟的网络。考察团一行呢，深入企业仓储物流中心和运营总部，详细了解业务模式和战略分布，与并且呢，就这个晋龙贸易产业链回归合作进行全方位的洽谈，现场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该项目落地之后呢，预计年销售额将突破1.5亿元，有效地带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那么当天呢，考察团一行还拜访了河北晋江商会，深化乡情联络与招商交流啊。3天4省市精准对接晋商回归行程紧凑的背后，也是啊深入贯彻落实晋商回归、打拼经济、大抓发展工作要求的具体行动。那么这一次呢，可以说呢，所有签约洽谈的项目都是对标产业升级、城市提级、文旅提优、基层提质协同并进这样的发展目标，
深度契合北拓南进、东联西提这样的全域发展格局。那么项目达产之后呢，预计呢能够新增啊这个税收，每年增收还是超过千万。除此之外啊，就在这个此前，借助这个相应的这个假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时机，那晋江啊也是力邀啊各位这个晋江商会的这些会长啊，这些这关这些晋江的这些商会当中的这些负责人物，也是齐聚上海啊，那么共话这个晋商回归的这样的一些这新的征程。

那么就在这一次的这个洽谈当中啊，来自上海、安徽、江苏、武汉、云南还有台湾等地的晋江商会负责人都齐聚在一起，围绕这个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化晋商回归这样的工程展开研讨，共同谋划助推晋江家乡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创新的这个路径啊。那我们也是。

0: 一起来跟随本台记者的这个报道，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一次这个会谈啊，这一次这个商会这一次的这个恳谈会方面的一些具体内容，一起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
1: 今年三月，晋江经验正式写入国家“十五”规划纲要，为晋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市委市政府同步谋划推进四个城建设，启动晋商回归等四大工程，为广大在外晋商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2: 晋商回归工程为在外的游子点亮一盏明灯，晋江的营商环境服务举措不断优化，令广大在沪晋商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上海晋江商会始终立足两地优势，当好沪晋交流的桥梁纽带，引领在沪晋企深耕上海，做大做强，也时刻心系家乡建设，主动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积极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1: 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具备完善的物流、贸易等基础设施。吴良伟表示，昆明晋江商会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助力晋江产品借到中老铁路等通道，开拓南亚、东南亚市场。
3: 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各方合作，助力晋品在云南落地生根，从云南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为晋品出海贡献云南力量。
1: 两岸交流深化融合发展，许金城表示，台湾晋江商会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他们也希望推动晋台在产业、文化、人才等领域合作，助力台企融入晋江发展大局。
4: 我们将继续发挥商会纽带作用，推动晋台企业在产业协同、人才交流、文化传承等方面深化合作，助力台胞台企更融入晋江发展大局，让晋台情谊在携手共建愈发深厚，共同书写两岸合同发展新篇章。
1: 与会代表认为，新时代的晋商回归已从单一的资金回归升级为产业、科创、人才总部的多维度综合回归，他们将积极搭建平台，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回乡落地。
5: 我们将借鉴其共建共享的理念，兼顾乡情传承与功能实用，打造一座乡情联络、政企对接、产业协作于一体的武汉晋江会馆，让在汉晋江乡情有温暖的港湾，同时搭建起二晋两地交流的桥梁，不负家乡嘱托，彰显商会担当。
1: 各地商会负责人一致表示，将晋商回归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倡议落地为项目，共同推动产业、资本、技术、人才的多维回归，为家乡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大力量。
2: 接下来呢，我们会带领全体在沪乡情积极投身晋商回归热潮，落实“十五”规划要求，返璞家乡，回报商子，同时推动沪晋两地协同发展。
1: 山海虽远，乡情永系。一场汇聚天下晋商智慧与力量的回归大潮正澎湃而来。
0: 可以说啊，晋商回归工程是晋江啊在“十五”开局之年启动的一项战略性的工程，它的意义啊远远不止在于招商引资，而是一项啊旨在把这个全国乃至全球的晋江人经济转化为晋江经济的系统工程。那么首先呢，在这经济产业方面呢，能够为晋江的产业注入新的动能，重塑竞争力。那吸引企业啊设立资产管理、销售结算、品牌运营、产业赋能等四大类的总部，构建晋江运营全球经营的格局。此外呢， 推动产业链升级，聚焦强链、捕猎、盐链，推动制造业实体项目回迁，打造新的增长极，推动创新载体、核心技术、专利成果等全维度的回流，打造出科创成果转化的核心基地，进而培育新的增长链。人才方面呢，精准引入领军人物、科技创新人才、新生代企业家等五大群体，构筑起人才高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此外，通过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激发发展动能，激活创新生态，打造区域产业创新策源地，将海内外的相衔的资金、技术、人脉等等这些资源转化为这个本地发展的生产动力之后，进而也是形成晋江接单、各地协同生产、全球销售的一体化格局，助力晋江建设双循环战略支点城市。通过项目回归，晋江还可以盘活晋江存量的这个土地空间，提升城市的发展能级。那目前一批晋商回归的项目已经落地，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晋商回归工程以乡情为纽带，它也是弘扬晋江精神，是晋江经验在新时代的创新实践。为了做好晋商回归的工程啊，晋江呢也是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推出了多项这是专项的这个举措，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的保障。总而言之呢，晋商回归工程呢也是晋江立足新的发展阶段的一次全面动员，目的是为了把乡愁记忆转化为发展动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我们也是期待着晋商的回归能够让晋江的发展找到这个新的增长点，继而再创一个晋江奇迹。好的，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超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那么对话晋江今天就是这样。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唱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强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奔波忙碌的日子里面，我们总会被各式的情绪包裹，有咫尺相隔的遗憾，有默默坚守的热爱，也有重逢之后的释然，也有藏在烟火跟亲情里的柔软。率先我们来听到来自毛不易带来的翻唱版本《一江水》。

人生常会遇到一种遗憾，两个人相互的惦念，中间却横亘着无法跨越的距离。这首《一江水》原唱是王洛宾，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也是道出了无数可望不可及的关系。而毛不易也是用他的歌声把这一份无力感娓娓道来。隔着江水无法相逢固然可惜，但是世上还是有许多的人不顾漫长寂寞，始终坚守心中的热爱。音乐剧《电影之歌》的主题曲，蔡琴演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

这首歌曲表面写给电影从业者，但我觉得放在当下也是适合每一个默默深耕不轻言放弃的普通人。任凭岁月起伏，守住心中那份热忱本身就非常的珍贵。生命就是一场旅程，或许当我们经历过后才会真正懂得。

0: 却从未熄灭。
1: 来自李健的《懂得》，也是解读着人心的迷茫跟挣扎，探讨了人跟他人、人和自己的相处。年轻的时候总是容易纠结得失啊，走过长路才学会跟生活和解。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2008年，来自许巍《爱如少年》这一盘专辑里面收录的一首作品，歌名叫《难忘的一天》。我觉得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时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版《难忘的一天》是演唱会的 live 版本。这首歌曲刚才说到是收录在许巍2008年的《爱如少年》这盘专辑，好像也是当年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二：爱情左右》的插曲啊。这首作品跟他早年比较热烈激昂的摇滚不同，他的整个曲风会比较明朗、舒缓，甚至说柔和。《爱如少年》这一个专辑里面收录那一版是带着淡淡的巴萨诺瓦的慵懒的感觉，没有特别复杂的编曲，全靠故事打动人心，特别是后面的 guitar 的 solo 真的太经典太耐听了。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版现场的版本，后面的尾奏依然是保持着原汁原味。趁着时光尚好，把心底的温柔唱给身边值得珍惜的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来自老狼和王静带来的《想把我唱给你听》。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1: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想说的是我爱你。
1: 答应我，离开我。
2: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1: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4: 汽车精髓
3: 全是品牌真谛，
4: 品牌真谛。
3: 车
4: 市淘宝，
3: 车市淘宝。
5: 小军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道的是什么牛？车市，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的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如果你的预算在

10万以内，最近又准备买一台纯电的 SUV， 哎，到底要选什么样的车型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关注到 A10，哎，原因不只是价格便宜，更是现在的这个领跑处于产品、技术、品牌都在拼命往上走的阶段，而 A10 就是这个阶段交出的第一份的答卷。为什么这么说呢？先来看一组数据，2026年的上半年，领跑汽车累计交付了356487辆，同比增长60.82%，不仅成为上半年唯一销量突破30万辆的新势力品牌，还领先了第二名16万辆，是不是感觉可以了？但领跑今年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多少？100万辆。照这个进度来看，下半年还得卖出60多万辆。光靠 C10、C11、C16 这些现有的车型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今年领跑又推出了 A10、D19 和 D99 等等的这些车型。不过 D19、D99 都是高端的旗舰，承担的是品牌向上的任务，真正要帮领跑来冲销量、扩大用户基盘的还是 A10。那铺垫这么久了，我想表达的非常简单，一家车企想要冲百万的销量，肯定不敢把走量车型做得平庸。 A10 的既是领跑2026年的第一款新车，也是今年最有机会成为销量担当的产品，所以呢，你会发现它的价格、配置和技术全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力，把性价比做到极致。所以问题来了，真正体现性价比的是配置下放吗？欢迎你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现在很多品牌都在做叫做喊性价比啊，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喊性价比啊。低价的车型呢层出不穷，真正做到配置下放的其实并不多。那 A10 作为一台纯电的小型的 SUV， 65,800到86,800的指导价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劲爆，不少车型都能够给出类似的价格。但经常被拿来对比的吉利星越，还有奇瑞的 QQ3 的 EV， 他们都属于小型的两厢轿车，所以呢领跑的 A10 首先在心理上就会有一种花小钱办大事的这种感觉。更重要的是，它不是简单的把价格做低，而是把很多的过去只有高价位车型才有的东西直接下放到了10万以内。比如说高通的 8295P 的座舱芯片，是128线的激光雷达，8650的辅助驾驶芯片，还有505

公里的 CLTC 的纯电续航，这些配置放在以前大多要15到20万的车型才能看到，而现在他们却出现在了 A10 上面。现在新能源车的竞争如此激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根据一台车的价格去判断它的性价比了，更要看同样的钱相比其他车型能不能多买到一些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你觉得呢？

刚才咱们提到了激光雷达，十万以内啊，少有的激光雷达的车型啊，当然不是每一台的 A10 都有激光雷达，只有顶配的激光雷达版才有，也只有它支持的是高速和城市的 NOA。 但是86800的车配激光雷达，目前市场上几乎是很难找到的。很多人可能会说，我平时也不用辅助驾驶，激光雷达是不是没必要？我倒觉得啊，重点不是今天一定要用，而是它代表着这台车未来还有继续成长的空间。现在的智能汽车越来越像手机电脑，往后可以持续的不断升级，而真正决定一套辅助驾驶能走多远的，其实就是底层的硬件。领跑的 A10 的激光雷达版有一颗和赛科技的128线的激光雷达，以及一块高通的8650的辅助驾驶芯片，这就是不错的硬件基础。虽然呢，我觉得目前领跑 A10 的激光雷达版的高速和城市的 NOA 的表现并不算最顶尖的水平，而领跑作为大厂，我相信他们会持续的在硬件进行打磨，升级他们的领跑的 Point 辅助驾驶系统。就在今年6月份，领跑的 A10 迎来了一次重要的 OTA， 对辅助驾驶进行了优化，包括了全场景泊车的能力，复杂场景的泊车的处理能力。其中针对激光雷达版还特别优化了 ETC 的车道通行和变道效果，这也是我们越来越看重智能汽车的一点啊。预埋一套不错的硬件，随着一次又一次的 OTA， 体验也会越来越成熟。对于消费者来说，辅助驾驶不是简单的多几个功能，它更像是一种长期价值。一台车不是开一两年，而是陪伴很多年。当下的体验固然重要，但未来的体验也很重要啊。

0: 个人。
1: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啊，继续问候听到节目的你。我们继续来说，说完它的亮点，我们来常规体验一下啊。觉得 A10 给到的感觉很像领跑一贯的思路，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但是会把消费者每天接触到的地方给做好。首先是空间，作为一台家用的纯电 SUV， 4270毫米的车长，2605毫米的轴距，它的车内空间呢表现的不错，不管是前排还是后排，没有牺牲实用性。对于1.75米的身高来说，后排的腿部、头部空间也比较宽裕。602升的这个后备箱也能够满足一家人的日常的出行的需求，并且放倒后排之后，还可以扩展到1549升。其次是配置，除了最低配的舒享版以外呢，都配备了前后排的头部气囊、全景天窗、主驾的座椅电动调节、前排的座椅加热、256色的氛围灯，甚至还有后排的小桌板，而有360度的全景影像、驾驶位的无钥匙进入，还有皮质的方向盘、仿皮的座椅，都是全系标配。当然我觉得有个地方可以优化一下，就是前排配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面板。2026年了，这个配置是必须的呀，是不是？能

再来说一下智能化的体验，除了最低配的舒享版都有 L2 级的辅助驾驶，但只有顶配的激光雷达版支持的是高速和城市的 NOA。 8.88 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搭配的是 14.6 英寸的 2.5K 的悬浮式中控屏的组合，搭配的是领跑的 OS 座舱系统和通义千问 AI 的超级小灵，这一点是全系一致的，但只有激光雷达版才有 8295P 的芯片，其余配置都是常见的815芯片。没条件去对比两者的运行速度，但815芯片日常绝对是够用的。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驾驶啊，39.8到53度的磷酸铁锂电池，403到505公里的 CLTC 的纯电续航，最快16分钟的就能够充，从30%充到80%啊，这样的一个补能速度，95到122马力的前置的单电机，再加上好开好停的驾驶感受，我觉得对于一台啊代步小车来说已经是足够了。但是有一点还可以提升，那就是除了这个激光雷达板以外，都是钢轮圈啊，选装铝合金轮圈需要花2000块钱，但是现在有500块轮毂的选装里的权益也要花1500。但即便如此， A10 依然是一款整体完成度很高的车。怎么理解呢？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也挑不出什么硬伤，总之就是比较实用，尤其在这个价位下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呢， A10 并没有把成本浪费在某个亮点配置上，而是尽量让每一个环节都保持一个比较均衡的水平，更不会给人一种参数很好看用起来一般的感觉。这种体验呢，反而更符合大多数家庭用户的真正需求，这在当下有些浮躁的汽车市场环境当中还是比较难得的。再来看一下配置该怎么选，这也是非常多朋友非常关注的问题。但是看一下马上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咱们继续跟各位来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嘿，朋友，路上都。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FM
1: 车市淘宝。

接下来来说说配置该怎么选，不同的人当然有不同的理解啊。65,800的403的舒享版，69,800的403的悦享版，还有76,800的505的悦享版，86,800的505的激光雷达版，四款配置怎么选呢？关于车方面，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绝大部分的人啊，在中间两款的悦享版当中二选一就可以了，最低配的舒享版，一方面呢确实配置不高，另一方面和悦享版的差价太小，多花4000块钱就能够得到全方位的提升。而顶配激光雷达版不是说它不值，8295芯片还有激光雷达8650的芯片，高速和城市的 NOA， 光这几个啊就值回差价了。但是问题是啊，没有很多人会在一台代步小车上去追求高阶的智驾辅助，但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激光雷达版性价比绝对对你来说是挺高的了。那么403的悦享版和505的悦享版怎么选呢？505的悦享版多了外后视镜的电动折叠，外后视镜锁车自动折叠，方向盘的加热，二排的坐垫上翻啊，但是403的悦享版可以通过选装悦享套装来弥补这些配置上的差距啊，并且算下当下的购车权益，只需要再花1000块钱就可以了。真正没有办法弥补的是续航还有动力的差距啊。505的悦享版的续航是多了100公里出头，动力高接近30马力，30%到80%的快充时间减少一半，而且呢，电池从风冷升级到液冷啊，所以如果你只是需要一部代步小车，上班、接娃、买菜，那么403的悦享版就可以了，7000块则是能省则省。如果你把这车当成主力来用的话，甚至偶尔要跑个小长途，那么505的悦享版会更加的合适。

现在很多人买车啊，总喜欢问一句这车有没有性价比，但是呢之前已经说过了，真正的性价比不只是便宜，便宜的车实在太多了，而且呢是花同样的钱买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那领跑A10上市几个月，月销量已经达到了24865辆，六月份更是排到了销量总榜的第三。这车能有现在这样的竞争力，我觉得并不是偶然，一方面是领跑的整体销量持续增长，让它有底气把更多的技术还有配置下放，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它承担着走量任务，所以必须把产品力做到足够有吸引力。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啊，这其实就是好的消息，因为当一家车企开始冲规模的时候，往往也是消费者更容易买到刚欧的性价比产品的时候。

小豆说不嫌我们穷，哈哈，我们却嫌他给的不够多，6到8万的产品啊，这样已经确实挺牛的啊。盘说，哎，我对支架有要求，买了顶配。帅是啊，这个程帅哈，他说怎么说呢，就是没闪充，不少人会绕开的啊。其实闪充的，我觉得这个要看每个人的追求啊，你是不是都有闪充这样的条件呢，是吧？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另外一款车型，叫做蓝图的追光 S。 除了造型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现在的很多的新能源 SUV 看起来是越来越好看，但是也越来越像了，什么封闭式的前脸、贯穿式的灯带、溜背的车身，这些设计呢虽然不容易出错，但是架不住大家都这么去做啊，最后弄得盖上车标之后你都不知道谁是谁了，是吧？最近亮相的蓝图 S 这台车确实有点意思啊，因为它不仅仅是一台轿跑 SUV， 还有足够的设计的原创度。那么实际表现到底怎么样，又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实际的体验。第一个问题，蓝图追光好看吗？实际上现在很多的国产新能源的造型已经说是非常成熟了，但是蓝图追光的设计确实挺别致的，因为它既没有靠几根夸张的遮线去凸显运动性，也没有拼命的去堆各种犀利的棱角，而是在保证运动感的基础上，这台车更加的柔和。就比如它的前脸造型，不管是包围线条还是大灯的设计，都没有刻意的去做复杂，但是整体的气场看起来确实很足，也保留了蓝图一直以来的品牌的特点。那尾部的设计也是一样，从后轮拱的 Z 字形的曲面，到整个车子的尾部的微微上扬的姿态，加上体验这台车还自带了一根小尾翼，整台车呢保持了应有的运动调性，不会出现那种车头特别凶但车尾很家用的割裂感，这一点还是非常见功底的。这时候再配上长车头、短前悬、溜背的车顶、大尺寸的圈胎，以及5050的车长，以及3000毫米的这个轴距，整台车看起来就会特别的舒展。并且呢，和很多车不一样的是，这台蓝图追光 S 在功能性方面的设计确实有两把刷子。它的很多设计并不是只是为了好看，而是真正考虑到了实用性，特别是车子的风道还有风口。像一些主打运动的 SUV， 只是做几个装饰性的开口，你看起来觉得是像是风道，其实空气根本不会从那儿经过。而蓝图追光 S 不仅全车做了10组的贯穿式的风道，19个出风口，并且这些都是真的能用。比如说啊，前机盖的风口能够更好的释放机舱的高压空气，翼子板的风道能把轮拱乱流给排出去，尾部的风道可以增加下压力，让车子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更加稳定，包括了双主动的进气格栅也会根据工况自动调节开闭。换句话说，它车上很多地方不只是靠设计师画出来的，还要靠工程师去算出来。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小细节，就是它的这个带排水口的80升的前备箱，不仅容量够大，还支持敲击开启。不管是露营放冰水，还是出门买海鲜，这个前备箱都能够派上用场，还是非常方便的。只不过它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敲的地方不是车头的机盖，而是在机盖左下方有一块感应的区域，假如发生了追尾事故，那这个区域就很容易受损啊。再一个就是它的前备箱不支持的是电动开闭啊，需要你手动操作，总给了人一种做了相关配置但又没有做完整的感觉。所以下一个问题，追光 S 的智能座舱到底怎么样？到了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其实很难找到没有智能座舱的新能源 SUV， 但也认为啊，智能化配置只是基础，好用实用才是关键。那大家已经非常熟悉它的智能化座舱，搭载的是蓝图和华为深度定制的鸿蒙座舱，像是超级桌面、多设备的互联、智慧场景，还有Mola 的大模型语音，这些功能都没有缺席，但想要实现什么功能也都可以动口不动手，既提升便利性，也让咱们在开车的时候也有更高的安全性。并且搭载的是和鸿蒙座舱车型相比的话啊，蓝图的鸿蒙座舱有个特色点，就是双 15.6 英寸 2.5K 的悬浮屏，而不是只有中间的一块屏。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能够更好的照顾到副驾体验，让坐在副驾驶的人也能够更好的使用车机进行交互。这台车的舒适化的配置我觉得做的也是可圈可点，前排座椅不仅包裹性和支撑性足够，还都支持零重力座椅，哪怕平时开个长途也不至于腰酸背痛。并且这车还有27个喇叭的音响，可以自定义颜色的氛围灯，6.6升的智能冷暖箱等等，既保证了实用性，也给到更高的情绪价值。至于很多人关心的智能智驾辅助系统，这台车也是配上了华为的乾坤 ADS5 的辅助驾驶系统。并且呢，蓝图 S 不仅是软件给力，还有很强的硬实力。比如说自带的896线的双光路的图像级的激光雷达，3颗的 ODTOF 的固态的补盲激光雷达，5颗的 4D 的毫米波雷达，这个硬件的规格可以说是非常高了。虽然这次只是静态体验，但参考之前开过的蓝图泰山的 Ultra， 包括蓝图泰山的 X8， 两台车用的就是类似的方案。当时在开那两台车的时候，哪怕把车开到夜里几乎也没有什么灯光的山间小路，它的智能辅助系统也是可以轻松应对，实际表现可以说是非常惊艳。那等这车上市之后，也找个机会去深度体验一下，看看它的智驾的感觉到底怎么样，智驾辅助系统的表现是不是一样的聪明。

啊，我们再来说说它的空间够不够大。之前市面上不少轿跑 SUV 都有一个小问题，就是看起来够帅，坐起来不舒服，特别是二排的头部空间，总是觉得有人觉得有点压抑。但是蓝图追光 S 的体验还是挺不错的，上身高1.75米啊，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在头部哈、啊、后排的头部和腿部空间依然有比较充裕的，最起码不会有那种被人压在车里的这种感觉。并且这台车的这个后排的座椅支持的是比例放倒，二排全部放倒以后呢，还能形成一个超过2米的纯平空间，不管在车里午休还是开出去啊露营的时候当个休息区，又或者说平时拉点一些大件的物品，这台车都能够胜任。只不过后备箱的尾箱开启高度对于身高比较高的人是稍微偏低了一点点，稍微不注意就会让头和尾门来个亲密的接触哈，特别是1.8米以上的。那从个人角度来说，蓝图追光作为一台轿跑 SUV，目前静态体验下来整体的产品力还是很能打的，只不过一台车最终能不能得到市场认可，其实还得是最终开起来的感觉以及它的定价还有权益。如果说追光 S 啊只能给到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价格的话，并且实际的驾驶质感能够符合它的运动调性，那我觉得这台车确实可以值得关注。

32英里说期待线下体验，如果坐进去不如预期，价格也要高，那没有什么选它的理由。漫步者说刚才听节目我搜了一下，有点像小米的预期啊，都有点意思啊，真的挺像的。好，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文峰，再次的感谢你哦，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家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十七年间六级以上地震就发生了两次，而赖以生存的水源含氟量惊人，严重超标。世代饮用涝坝水、苦咸水的家氏各族人民深受其害，疾病和贫困如影随形，像噩梦般挥之不去。水对于家氏县各族群众来说，是告别贫困走向富裕的甘霖，对一代代水利人而言，汩汩流淌的冰川雪水是最美妙的旋律，各族人民的欢歌笑语是告慰英雄永不枯竭的壮歌。

0: 请听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第三集。
1: 热河曼，热河曼，
2: 刘局，你可醒过来了，吓死我们了。来，我给您倒点开水，把退烧药吃了。
1: 不急不急。阿局长呢？
2: 哦，他去联系施工队了。刘局，您都这样了，就踏踏实实休息一下吧。
1: 休息？我哪有这个心情啊！快，打电话问问施工单位，看能不能复工。
2: 打了，他们说工地上没人接电话。
1: 原计划2020年2月10号复工的，这今天都几号了？这样下去，怎么能够按期完工呢？
2: 刘局，您先把这高烧压下去吧。不是还有阿副局长的吗？哦，还有嫂子。他也绝对饶不了我的。
1: 我知道你们为我的身体担心，可谁让我刘虎是工程主要负责人呢？我奔五的人了，请你们理解我。
3: 喂，水源地总水厂吗？
4: 我阿巴斯呀。
3: 刘局长让问问你们那里的情况。什么居家隔离？
4: 哦，知道了。
1: 再打。
4: 好。
3: 喂，管道施工现场吗？
4: 我阿巴斯呀。
3: 刘局让我问问你们那里的情况。什么也是居家隔离？
4: 知道了。
1: 我就不信了，继续打。
4: 局长，我看还是算了吧，他们的口径都一致，这只能说明……
1: 只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他们心里惧怕，有畏难情绪。走，你们陪我走一趟。我这就奇怪了，这是。
4: 哎，任何曼，
2: 哎，
4: 你照顾好局长。
2: 好，我去。
1: 不行，我们一起去。走。
4: 好吧，走，
2: 咱们一起去。
5: 哎呦，刘局，
1: 哎，
5: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1: 你好。
5: 疫情很严重啊，很危险的。
1: 啊，那你们就不危险了。
5: 哎呀，
2: 刘局来你们这儿之前
5: 啊，
2: 已经走过了好几家施工单位了。
5: 哦，
2: 可人家都说封闭在家出不去。
1: 哎呀，任何办、哦、你说啥呢？大厂长啊，
5: 哎呀，
1: 到你们总水厂是讨教来了。
5: 刘局，你别难为我们。以我看呢，要想复工得靠上面。
1: 嗯，上面？哪个上面？
5: 是
1: 县里？
5: 哎呀，最好是地区。
1: 哦，快快说说。
5: 哎呀，刘局啊，你想啊，这种时候啊，新冠疫情闹得人心慌慌的，上面不发话，施工单位就是想复工也没力度啊。
1: 嗯，有道理。可县上的领导已经焦头烂额了。
5: 是啊，
1: 我们绝不能再给他们施加压力了。
5: 对
1: 啊，要不这样，我以工程主要负责人的身份给地区有关部门打个电话，你看行不行？
5: 我看行。
1: 困难再大也要想办法调整方案，确保工期按期完工。
5: 刘局，我们都听你的。
1: 好。
6: 喀什地委很快采纳了刘虎的建议，举全地区之力打响了大会战。一支支队伍从四面八方赶来，厂家的技术人员因疫情防控到不了现场，就用手机指导施工人员现场调试。刘虎更忙了，茹克亚大夫给热河曼发了几次火，如果不是刘虎让热河曼撒谎，宋桂荣恐怕早赶到工地了。
7: 刘局，您可来了。
1: 来了来了，情况怎么样啊？
7: 哎呀，不行，还是在漏水。
1: 哎呀，我的技术员同志还在漏水啊，情况啥情况？这是
7: 理论上讲，管道顶不住漏水的压力会产生抖动或者沉降，这更为严重的是埋地很深的，在水里浸泡时间一长会引起阀门井管道断裂啊。
1: 不是理论上讲，如果眼下不能够立即采取这个措施排水，后果不堪设想的。
7: 那怎么办呀，局长？
1: 不要慌。这样，你马上 给巡检人员打电话，让他联系抢修人员，连夜把水泵给我们送过来。
7: 好的，局长。
2: 刘局，您喝口水吧，赶紧歇歇吧。
1: 好，好，任何们。哎呀，我这个腿呀，怎么像铅一样沉重啊？哎，这是怎么了？这是，任何们，我从来没有这样的。
2: 刘局，不是我说的，再这么下去，您会累趴下的。真要这样长期下去，这可怎么行啊？
6: 连续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在机器轰鸣的施工现场，疲惫的刘虎倒在椅子上睡着了。
1: 哎，任何曼，什么情况？
2: 刘局，您太累了，刚才睡着了。
7: 报告刘局，水抽出来了，故障排除了。
1: 嗯，很好。哎，这几点了？
7: 凌晨3:30了。刘局，您就在我们这儿凑合一宿吧。
1: 不行不行不行，今天的巡检地段还没有走完，你可要记住啊，胆大心细，有什么问题随时向我报告。
7: 是。哎呀，刘局，您这身体还吃得消吗？
1: 还行，走了。
7: 哎呀，刘局，我看您还是凑合一宿，明天一早再赶路吧。
1: 不行啊，你看今天已经是4月27号，是吧？
7: 对。
1: 全县12个乡镇和加湿总厂陆续试供水，这时间一天比一天紧，压力一天比一天大。你说我这个总指挥怎么能够睡得着啊？
7: 那我们马上给您准备点热灸片子，暖暖身子总可以吧？
1: 不了不了，你看都下半夜了，别麻烦大师傅了。记住，排气井漏水故障虽然排除了，但千万不可大意啊。
7: 是，局长。
6: 2020年4月27日起，这个规模浩大、跨越3个县、65个标段、配水管网达1548公里的工程终于接近完工。加湿县12个乡镇和兵团第3师加湿总厂陆续试供水。此时的刘虎日渐消瘦，但他仍然在工程建设工地上巡检。他憧憬着改水工程完全竣工的那一天，加湿人民喝上甘甜水的情景仿佛就在他眼前。
1: 妈，你老人家好吗？
8: 你还知道有你这个妈呀？
1: 妈，你说什么呢？
8: 你啥时候回家呀？妈想你了。
1: 妈，最近很忙，吐水后就回家看您，好吗？
8: 虎子，你爸要跟你说话。
1: 哎，好。
9: 虎子。
1: 哎，爸。
9: 儿子。
1: 你好吧？
9: 哎呀，没事啊。你别忘了给茹克亚大夫联系啊。
1: 知道了。哎，爸，您有什么事吧？
9: 哎呀，虎子，忙你的吧，爸能有什么事儿？来，你媳妇儿跟你说话。
1: 哎，哎，媳妇儿，家里都好着呢吧？
10: 你真是钻进你的工程拔不出来了，爸爸住院了，已经好多天了，你看着办吧。
1: 啊，这
10: 你要是心里还有这个家，就赶紧和茹克亚大夫联系。越快越好。
6: 2020年5月20日，一项牵动中南海的改水工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来自慕士塔格峰、流经3县、跨越数千公里管网的冰川雪水，汩汩地流入这片土地。40多万加湿人民和兵团加湿总厂职工，终于喝上了渴盼已久的甜水。乡亲们奔走相告，喊着、跳着、唱着、笑着。
11: 志们，
7: 终于来了！
11: 同志们，同志们，今天是2020年5月20号，
12: 大喜的日子啊！
13: 是啊，
11: 经过8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我们成功了！
14: 乡亲们，我们成功了！成功了！
7: 刘局长啊，您是我们的大功臣呐！这第一碗甜水，我们敬给您。
15: 对，
7: 第一碗水敬给刘局长。
11: 哎，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啊，这第一碗甜水呀、啊，应该敬给精准扶贫这党的好政策。来，大家举起这碗水，我们一起敬党的好政策。
16: 敬党的好政策。
17: 好政策。
11: 来，干了！
18: 干了！
19: 干了！干了！
20: 干了！
19: 干
20: 了！干了！
21: 刘局长啊。这碗水，我老汉敬你啊！
11: 谢谢大叔。
21: 刘局长啊，我老汉有话要说呀。
11: 大叔，您叫我刘虎或者老刘就行了。
21: 哎呀，刘局长啊，你是个敞亮人啊。那一个时候，我们沃里托格拉克村太自私了，给你找麻烦还围攻你，大伙说是不是？太不应该了，
22: 不应该了，
11: 可不敢这么讲啊！不敢这么讲啊，乡亲们。要怪，只怪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小18亿的大工程啊，咱祖祖辈辈谁经历过？就是我这个水利局长呀，也没敢想过呀。不是党中央的好政策，我们的安全饮水工程不可能来得这么快呀！
23: 哎，说得好，
24: 说得好，
25: 说得好。
26: 爷爷活着的时候就说过，只要跟着共产党，就一定能够盼来甘甜水。这一天呀，来到了。
27: 对呀，
28: 说的也是，
29: 来到了，
30: 终于来了。
11: 乡亲们，乡亲们，来，干，
31: 干，
32: 干，
33: 干，
34: 干！
35: 爸，这水真甜呢，今天是我嫁到这儿最开心的一天。
21: 塔吉古里啊，你知道吗？这碗水咱家世人祖祖辈辈可盼了千百年啊，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喝上这么甜的水。来，呼吸。
36: 干了，
37: 干了，
38: 干
37: 了，
38: 干了。
39: 刘局，刘局，你怎么了？刘局，刘局，
40: 刘虎局长，
39: 你怎么了？
40: 刘虎局长，
39: 怎么了？刘虎局长，你怎么了？

0: 日前，新疆加施县城乡安全饮水工程竣工通过验收，并正式通水，解决了1.53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1: 这也标志着新疆贫困人口农村安全饮水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奠定坚实基础。
2: 我这是在哪里？难道我已经死了吗？我们的改水工程完工了吗？
3: 刘虎，
2: 刘虎，爸，爸爸，我已经完成任务了。
3: 儿子，你是我们水利人的骄傲啊。
2: 爸，我完成了你们一代老水利人的梦想，加施老百姓可以喝上甜水了。
4: 儿子，虎子，哎呀，你终于醒了。
2: 爸，爸，哎，你怎么也在医院躺着呢？
5: 儿子，你醒了。哎呀，你爸一直等着你呢。啊，
2: 妈，爸，我好累呀。
3: 虎子，你就安心的休息一下吧。
2: 爸爸，我就在这里陪着你，我哪里也不去了。
6: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召开，习近平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7: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8: 今天我们看了直播，
9: 如果说您去北京领奖，你想对总书记说什么呢？
10: 总书记，特向您汇报，我作为加县水利局长，作为部领导员，我完成了您的指示，儿子早教育我的任务，解决了我加县的贫困人口饮食不安全问题。
6: 2021年6月28日，刘虎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1年7月2日11时，刘虎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2021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追授刘虎全国道德模范称号。47岁的刘虎完成了加施县改水工程后，长眠在生他养他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加施大地上。

0: 你爸爸走了，你也走了，你说你让妈妈怎么活呀？虎儿，妈妈好想你呀，儿啊。
1: 兄弟，哥哥把党和国家给你的荣誉带来了，你看看吧，这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证书，这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证书，这是全国道德模范荣誉证书，你好好看看吧。
2: 爸，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考上大学了。
0: 胡子，妈妈好想你呀、啊、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总策划王红、张太保，策划周海涛、董成平、张宁，编剧张宁、纪晓云、迪丽莎、王安润，统筹吕林、张小龙、陈玉，编辑周海涛、李满元、尹义荣，音响制作合成乌买尔江祖农、遨游图，演播陆军、孙悦、王丽燕、杭志、李明瑞、张欣等，解说白露，主题歌《甜水情》作词张宁，作曲遨游图，演唱刘露露、遨游图，导演张宁，艺术顾问赵武军、郭月岭、陈一鸣，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姚兰。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剧特别鸣谢中共喀什地委宣传部、加施县委宣传部、加施县水利局。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

0: 我想说的是我爱你。
1: 答应我，离开我。
2: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1: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3: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3: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3: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4: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点的06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四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收音机前的您，孩子到了暑假是不是经常睡到很晚，怎么觉都不起床，晚上呢很晚怎么觉都不去睡呢？在这里啊，我想提醒大家，暑假一定也要让孩子早起。为什么呢？能控制早晨的人，他其实也能够控制好自己的人生。每天早起的时光，日积月累的努力，都是在为孩子未来的人生铺路。

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经说，教育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孩子的品行都是被习惯所塑造的，优异的成绩来自于良好的习惯。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早起是一个让所有孩子终身受益的好习惯。父母从小培养孩子早起的好习惯，是孩子将来自律的关键。

请告诉孩子，优秀自律的人都习惯了早起。知乎上有一个提问，为什么优秀的人都把闹钟调在了5:57？我看到一个高赞回答是，因为你怎么过早晨就怎么过一天，你怎么过一天就怎么过一生。纵观不同领域的成功人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那就是早起。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早上6点起床，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李嘉诚无论每天多晚睡觉，都会准时6点起床，听新闻，打高尔夫，8点到办公室工作。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每天6点起床锻炼并工作，然后陪孩子一起吃早餐。时间是由分秒积成的，只有善于利用零星时间的人才能做出更大的成绩。之前有一位博主叫做一个幸运的伪学霸，在微博上分享了自己早起学习的成果。每天6:30起床，3年时间考取了考公、法考、注册会计师、税务师，去年考上了南开大学研究生。评论区有人惊讶于他到底是怎么做到每天都坚持早起的，也有人恶语相向，说他只不过是一个考试机器，大呼别卷了，躺平不香吗？他却说了这样一段话，令人折服。有人在奔跑，有人在睡觉，有目标的睡不着，没目标的睡不醒，眼一睁，心一横，腰一挺，早起就是这么简单。咱们都是普通人，成功没有捷径，靠的就是脚踏实地，不进步则退步，努力才是人生应有的态度。这社会就是残忍到只看成绩，但熬过这些难熬的时光，就是前程似锦。我非常感谢前几年早起奋斗的时光，让我现在的生活充满了希望。是呀，勤奋者往往都在通宵达旦的努力着，懒惰者却总拿没时间当挡箭牌，但时间从不说谎，你在哪里付出就在哪里收获。人生效率手册的作者张萌说，所有习惯的养成都是从决定性瞬间早起开始的。一日之计在于晨，早起的这段时光就是拉开人与人差距的关键。首先，早起能让人更加从容地开始新的一天。在这段没有其他人打扰的时间里，你能集中注意力去做一件事情，比如阅读、练字、学习一项新技能。其次，早起能延长一天的时间，哪怕每天早起1个小时，一年就是365个小时。如果按照每天8小时的有效时间来计算，一年就会多出45天。当你的孩子把别人用来睡觉、玩游戏的时间都用来勤奋学习，5年后，他一定会比许多不早起的同龄人更优秀。请告诉孩子，想要变得优秀，就要抓住每一个早起的时光。时间会为勤勉者留下智慧，而给懒惰者留下的，往往只有空虚和悔恨。

体学生的成绩比夜猫子型学生整整高出1个百分点。研究负责人说，这是因为早起的学生生活更规律，准时上课，学习更主动，并且没有熬夜带来的健康问题。暑假期间，朋友为儿子的学习把他送到了表姑家。他表姑呢，就是小城镇的一名数学老师，一儿一女，家就住在学校旁边。每天早上5点半，表姑就会喊两个孩子起床洗漱，6点准时去操场跑上5-6圈，结束后先吃饭，再读英语和语文。每天完成当天的学习任务后，才能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晚上10点半左右睡觉，寒来暑往，从初中到高中整整坚持了6年。朋友说，表姑家的孩子没有上过昂贵的补习班，就是因为早起习惯的培养，让两个孩子变得自律，懂得合理规划时间，高效学习，最终先后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而他的儿子每天写作业做试卷到晚上11点左右，成绩却不见提高。他看着儿子这么努力，既焦虑又心疼，于是呢，将儿子送到了表姑家，希望能帮助儿子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经过2个月的时间，儿子再回来时说，他终于明白和学霸间的差距了。我之前在学习上都是使蛮力，总想着我熬夜刷题成绩就会提高，在姑婆2个月的耐心教导下，我才明白早上的时间是多么宝贵。以前我也早起，但是由于每次熬夜导致早上精神状态不佳，一整天都在学习，根本没有真正理解并记忆知识。听完我朋友的介绍，我就感慨道，父母要警惕孩子陷入到伪勤奋的学习状态中。学霸学习靠的不是体力，而是强大的自我管理意识。早起的孩子比熬夜的孩子其实呀更加的自律。

那么如何让孩子不痛苦的早起，并且还能够保持高效学习呢？接下来小青想要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分享两条建议。第一呢，以身作则，全家一起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凡要求孩子做到的，咱们家长呀要先做到，时间久了，孩子自然就不会觉得早起是一件痛苦的事啦。另外，父母也要时刻观察孩子的学习环境是否整洁和有序，因为凌乱的房间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那么第二个建议就是要制定计划，父母要教会孩子制定具体的学习计划，分解学习任务。学习计划并非一成不变，也要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帮助孩子制定学习计划，能够有效地减少拖延时间。

如果遇到比较困难的学习任务，我们要让孩子明白，一个大目标是可以分解成一个个小目标的，然后可以将这些小目标列入周目标内，有助于孩子减轻困难任务带来的心理压力。学习本质上就是一场持久赛，早起是痛苦的，但只要咬牙坚持走下去，就一定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正如萧伯纳所说的，自我控制是强者的本能。

么我们让孩子早起这个黄金时段可以让孩子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那肯定毋庸置疑的，早读。父母教会孩子在正确的晨读方法，能让学习事半功倍。那么在这里呢，我就向大家推荐3515晨读法。晨读方法呢，这个三指的是晨读的三个原则：占比值、大声读、要流利。占比值可以保证孩子诵读的精神状态，大声读能够更好的加深记忆，流利读可以加深孩子的理解和专注度。那么五呢，指的就是晨读5天的新知识，周六日2天去复习前5天的晨读内容，这样能够更好的消化吸收。那么15呢，其实就是15，指的是每天高质量的阅读15分钟，那就是3515了。那我们要读什么内容呢？第一，读课本。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老师经常会说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呀就是我们的课本核心部分。当然了，我们不仅仅要局限于课文部分，老师讲的写作手法呀、思想感情呀、作文素材等等，都可以作为朗读的对象。第二，就是读名家诗歌散文，这有助于帮助孩子积累词汇，提高审美能力。比如像冰心的《繁星春水》、余秋雨系列、林清玄系列等等。第三，对于初中生来讲特别重要的读古诗文，传统文化和课外古诗文比重在考试中越来越重要，因此呢，平时的古诗文积累就尤为重要了。那这个就是第一个让孩子早上要做的事情，晨读。那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运动。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起的人类脑计划研究发现，坚持运动能够明显增大到脑神经纤维树突突触的数量，促进大脑的发育，提高记忆力。观察发现，那些爱好运动的孩子往往思维更活跃，注意力更集中。高考学霸杨晨玉也曾经说，运动才能让我放松，保持充沛的精力，也能提高专注度，有效率的看书10分钟胜过盲目刷题2小时。运动是最有效的健脑药，坚持运动能让孩子变得勇敢且自律。早起后可以用跳绳、慢跑等孩子喜欢的方式运动15到20分钟，唤醒身体。那么在这里呢，小青也要为孩子们推荐青少年版运动前后的锻炼方法。首先呢，就是青少年的居家锻炼视频了，还有就是一些拉伸啊、放松的方式，这些我们其实在网上都可以搜索得到。

清晨不早起误一天的事儿，幼年不勤学误一生的事儿。就像富兰克林所说的，我未曾见过一个早起勤奋谨慎诚实的人抱怨命运不好。良好的品格、优良的习惯、坚强的意志是不会被假设所谓的命运打败的。早起学习的孩子更聪明，早起运动的孩子更健康，早起的孩子也更自律。努力在当下，成功在未来。愿收音机前所有孩子都能够养成早起的好习惯，保持自律的学习状态，成就更优秀的自己。

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着。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乡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1: Listen.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0: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下半段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机场连接线 绿洲路路口往机场方向发生了事故，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我一闺蜜前两天跟我吐槽了一件事儿，她的儿子在幼儿园表现得特别好，老师常夸他有规矩、懂礼貌，吃饭不挑食，几乎从来没有和其他小朋友发生过矛盾。可一回到家，这孩子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衣服鞋子乱放，吃饭前洗手都要催促个三四次。最让她生气的还是孩子对姥姥的态度。 姥姥让他穿白色，他非要穿黑色。姥姥叮嘱他不要乱跑，他嫌姥姥唠叨。姥姥辛苦辛辛苦苦给他做饭，他吃一口就说不好吃，要点外卖。可明明从他出生开始，姥姥是在家里带他最多、对他最好的一个人。我这闺蜜也骂过，也苦口婆心地讲过道理。孩子当下承认错误的速度 倒是很快，但是呢就是不敢。朋友苦恼极了，一方面心疼姥姥，一方面也担心孩子这样下去会养成欺软怕硬、窝里横的毛病。相信很多家庭都有同样的困惑，那个陪孩子最久、对孩子最好的人偏偏成了孩子最容易发脾气、最敢欺负的对象。我们总是下意识地把这种情况 归咎为家长溺爱，孩子小不懂事儿。可事实上，家里谁对孩子最好，他就欺负谁，这件事儿呀，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

有的欺负是因为他在你面前可以轻松地做自己。其实不只是我这位闺蜜，几乎所有老人帮忙带孩子的家庭都被困在了同样的剧本里。前几天我就刷到一个帖子，网友小林的孩子出生的那年刚好奶奶退休，就从老家过来帮忙看孩子。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几乎都有奶奶的参与。后来有一段时间，夫妻俩每次下班刚进门，奶奶都要拉着他们抱怨，孩子今天又跟我顶嘴了，使唤我拿东西，慢一点都埋怨，让孩子洗澡故意往我身上泼水，天天只吃零食不好好吃饭。奶奶描述的时候满脸的委屈，各种细节描述得十分具体。可真的等到小林夫妻二人严肃的认真的开始教育孩子的时候，奶奶又会第一时间跑过来阻拦，说孩子还小，再大点就懂事了，孩子爱吃零食那就让他吃呗，你们不要那么凶，会吓坏他的。就这样循环往复，夫妻俩感觉自己里外不是人，只好挑着奶奶不在场的时候教育孩子。时间一长，孩子在父母面前，在外人面前倒是表现得懂礼貌，知分寸。

可在奶奶面前是不是还和以前一样任性，他们自己说不准。小林有些疑惑，不知道孩子这样算是两面三刀，还是该说他懂得见机行事会变通呢？在教育学领域有一个概念叫做隐性课程，指的是学校里没有明确教授，学生通过日常观察而学习到的课程。比如学校里的文化墙、学风、校训、师生关系、同学间的相处模式、一线教师本人的观点、观念等等，都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孩子的价值观、态度还有行为规范。而在家庭中其实也有这样的课程，孩子不需要被刻意的教授，他们会日复一日地观察家庭中的每一个人的脾气秉性、底线，学习每一次互动，并根据此演练出不同的相处模式。孩子之所以总欺负那个对他最好的人，不是刻意的针对，而是在沿用两个人在无数次互动之中磨合出的独属于他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因为孩子清楚地知道，这个人可以无条件地承接自己的情绪，接纳自己不好的一面。孩子也知道，哪怕在这个人面前说了不太好的话，这个人依旧会无条件地爱自己。说到底，这不是针对，而是一种信任。因为和这个人相处的最久，最有安全感，孩子才敢卸下所有的防备，把最任性、最不讲道理、最不加掩饰的一面全部展露出来。而这种被无条件接纳的感觉，也是孩子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心理基石，这恰恰是我们绝大多数家长所忽略的。

么另外一种有的欺负是因为你替他做的太多了。看上去和前面第一种很像，但骨子里却完全不是一回事。我的一位邻居姐姐从小就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务工，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家。爷爷奶奶虽然对她还不错，但毕竟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她说，那个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人能够时时刻刻陪着她，照顾她，倾听她所有的心事。后来她当了妈妈，就辞职在家专心照顾孩子，无论什么事儿都要亲力亲为，事无巨细。买衣服要先核查衣物成分，买奶粉、买零食要核查配料表，孩子刷牙要提前给他挤好牙膏，孩子不会穿鞋系鞋带，他也不敢不教，只是一味的帮孩子去做。后来孩子上了幼儿园，老师明里暗里的提醒他，说孩子在班上的自理能力太差了，连最基本的吃饭、穿鞋、上厕所都需要老师帮忙。班上的小朋友都有点嫌弃他笨，不愿意跟他玩。听到这些，邻居姐姐才有点着急，回家之后开始试着让女儿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结果就是孩子穿个衣服 10分钟了都套不进去，吃个饭弄得掉了一地。无论孩子怎么请求，邻居姐姐都坚决不帮，直到孩子气得冲她大喊，妈妈太懒了，我讨厌死妈妈了。邻居姐姐当时愣在了原地，好半天都没有说出话来。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父母忙于工作，难免会被忽视，于是到了我们成为父母的年纪，便千方百计地想要把自己童年的遗憾弥补到孩子身上。再加上受到所谓精细化教育的影响，便不知不觉地陷入一种名叫做过度教养的陷阱里边。简单来说，就是父母对孩子的教养过了头，超出了孩子的实际需求和健康发展需要。在这种模式之下，孩子习惯了什么都不干，习惯被当作世界的中心，会把父母的付出视作理所应当，不懂得感恩。一旦家长开始不按照他们习惯的剧本去配合，就会开始反击欺负家长。这种欺负不是因为信赖，而是因为你替他做的事情太多了。在孩子的眼中，你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只为了满足他需求而存在的功能键。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里边说过一句话，成熟的爱是在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个性的条件下的结合。爱不是让人失去自己，而是让人更成为自己。这句话在亲子关系里同样适用。真正的爱从来不是掏空自己去成全孩子，也不是在他每一次发脾气的时候都照单全收，而是各自都站在适合的位置里，用彼此舒服的关系去疼爱对方。或许磨合边界的过程会很漫长，但只要你愿意尝试，好的改变就已经在发生了。愿每一位疼爱孩子的家长都能够做温柔但有棱角的养育者，给孩子满满的爱的同时，也得立好清晰的边界，做他最安心的港湾，也教他最基本的尊重。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怎么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潭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暑，好，那么第一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展望一下未来两天呢，副热带高压依旧是稳定盘踞在泉州的上空，那么天气呢整体是维持一个多云到晴的格局，晴热高温呢也是天气的一个主旋律啊。全市呢最高温度稳定在32到36度，但是呢上午的10点到下午这个4点哈，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一个高温的一个暴晒的时间段，我们也建议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尽量避免外出。那么后天开始呢，受到热带低值系统的影响啊，泉州会迎来一次降水过程，届时呢也会有效的缓解近期啊持续高温带来的闷热感。好，那么与此同时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台风的一个情况。中央气象台在7月23号10点呢继续发布了热带低压的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的中心今天上午的8点呢是位于菲律宾的马尼拉偏东方向大约是930公里的这个洋面上，也就是北纬的16.2度，东经129.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7级，中心最低的这个气压呢是1100帕。那么根据预计啊，这个低压将会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也会逐渐的加强，将会在未来12到24小时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名字叫做红霞。穿过巴士海峡之后呢，25号的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的海面，最强可以达到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像这个广东还有福建的沿海靠近，所以大家要提前做好一个准备哈。将会在25号晚上到26号早上，会在广东的珠海到我们福建这个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那么根据中国气象局的科普啊，台风的初始阶段呢是热带气压，发展到这个台风级别，一般慢的是3-4天，那么快的是在1天之内，它可以完成强度的快速发展。台风可能在这个北上变性或者是能力消耗殆尽之后，它会逐渐的减弱，也就是会在登陆之后受到地面摩擦还有能量供应不足的共同影响下，强度会迅速的减弱消亡。那么也期待大家一直来关注到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如果说有外出的一些计划的话，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下哈，就是一个天气情况啊，路况啊，包括你想要去的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安全问题，这些都要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防暑降温方面的一个一些注意事项哈。未来几天的这个温度怎么说呢，还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温度，那么受到这个台风影响，如果有下雨的话也会缓解一下。那么最近呢，白天这个紫外线是比较强的，我们也建议市民朋友们尽量的避免外出，然后外出呢要穿一些比较轻薄的长袖，不要直接让皮肤暴晒。日常呢，多吃一些像丝瓜、冬瓜这些清热的食材，以温凉的汤水来补充水分。早上起来还有傍晚，气温是比较舒适的，可以短时开窗通风换气一下，舒缓一下室内啊积攒的闷热，降低一下冷热温差带来的不适感。气温呢节节攀升，居家的生活当中如果用电用气量是激增的啊，各种这个夏季必备的电器都是烧电侠，可能这个月的这个电费水费也会增长不少。但是呢，在一些这个细节之处如果没有留意也是有消防隐患的，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尤其像我们平时使用手机啊 iPad 啊电脑用的比较多，这个也不要开太久，尤其呢是充电的时候，建议大家不要晚上睡觉把这个充电器插在这个手机上，然后一个晚上不理它，这个充满之后还是要立刻拔掉的啊，才不会有一个消防隐患的安全。然后像空调，因为一天呢到晚可能开的时间也比平时要长得多，所以这个大功率电器的设备啊使用时间太长的话也要适当注意一下，如果人没有在里头也要适当的就是给它关闭，让它通通风会比较好。插座呢在没有使用的时候呢要及时的断电哈，把这个总开关给它关掉，千万不要在走道啊或楼梯的一些拐角、地下室等一些地方堆放杂物，尤其是易燃易爆物品，还有一些纸皮。现在呢大家都有网购的习惯了，所以我们相信像快递箱啊这些是非常多的，一定要及时清理哈，这些都是一个消防的一个隐患。还有这个电动车啊，有一些人他买的这个电动车特别小还进电梯，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我们也希望各个小区这个物业一定要严格管理起来。电瓶车不应该在楼梯间啊，也不应该上楼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去充电，充电的时间也不能太长。现在有一些店铺呢他会习惯在外面装一个这个充电的就是充这个电动车，这个也是不规范的哈。一旦下雨天的话其实还是会漏电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哈。我们也建议各个小区吧还是要规范安装一下这个电动车的充电的一个区域，因为有一些它不太规范，所以呢就是乱接电线哈，这种情况还是有的，还是要从源头当中来解决这个消防隐患的问题。还有一些小区会在这个地下室来进行这个电动车的充电，其实这也是不允许的。负一楼这个地下室充这个电动车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隐患哈，还是要在这个室外，室外会比较安全。

说到炎热的夏天，大家都想要拍报一下，哎，这个在咱们泉州啊、晋江一带有哪些地方比较适合户外乘凉或者是避暑的呢？山有森幽，还有长风，城有梁巷。古城的清凉，它就藏在连绵的百年骑楼长廊下。以前没有空调、没有风扇的时候，那么老百姓是怎么避暑的呢？有的是跑到榕树下避暑，那么有的是到山上去避暑，有的到海边去纳凉。当然，海边纳凉的话是比较适合早晚，就是早上啊，或者是傍晚没有太阳的时候。不然，如果是大热天的时候去海边，那是更热了哈。中山路这个骑楼啊，这个长廊它是贯通的，也是遮日避暑的。在盛夏的时候，沿街呢启用的这个喷雾的降温装置呢，也一下子哈把这个温度降了下来，有点像古城天然的空调。所以我们也发现很多老街的一些居民，尤其是老年朋友们，他们就聚集在这个地方静坐休憩。在傍晚，像现在这个四五点的时候，就有很多老年人去这个长廊休息了，摇着这个扇。

案子也勾勒出了我们古城非常质朴的这个福下消暑的图景，也让我想起了我的小时候。我们以前住在红砖古厝燕尾脊的这种老房子里啊，其实是没有空调的，只有风扇。那以前我们装的这个风扇呢是吊扇，就是那种很大的吊扇哈，慢慢悠悠的哈，在这个古厝生活成长的几年当中，其实印象非常深刻。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也有自己的避暑方式，我们会在走廊啊，在这个傍晚的天井啊，还有院子里的时候，到下午我们会接一个自来水，或者是打这个井水，把一些石头凳子啊、桌子啊都给它冲洗一下，然后浇一下花，就是散散热。接着呢，就买一个大西瓜，泡在这个井水里，哇，真的是，切开来吃这个西瓜，傍晚的时候哈，就会感觉在小院的生活是特别美好的。这也是没有空调的那些年代里留下的一种纳凉的方式。那么小城巷口呢，其实也有一些夏天避暑的非常温馨的画面，像府文庙，哎，这个片区古韵生凉，闲适自在，里头有一些古榕树，在傍晚的时候也有周边的居民会来这个地方啊，闲话家常，去消解夏天的一些烦闷。因为夏天的时候，你如果长期呢在家里吹空调啊、吹风扇，其实一直闷着也很不舒服的。到了傍晚的时候，大家都会走出户外去散散心哈。像一旁有古厝这个南音传习所，每天呢到这个夜晚的时候也会有上演一些南音，还有灵动的木偶戏都会上演，所以不少的市民也很喜欢来到这个地方来观演，听一曲这个南音啊，看看这个木偶戏，感觉也挺过瘾的。还有老城巷口这个四果汤的小摊，夏日里也总是人气满满的，大家会去品一碗这个清甜的冰爽的这种解暑的四果汤。四果汤现在的这个材料也越来越多了，以前是这个五花八门的豆类啊，加上我们的石花糕啊，加上这个仙草蜜哈。那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搭配了，你比如说呢像这个什么桂花果啊，还有这个像芋圆，还有这个芋泥啊，还有莲子哈，五花八门，甚至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吃一些彩虹软糖，还有我们闽南传统的一些蜜饯，也都出现在我们四果汤的这个它的元素当中的选择。所以呢，一碗四果汤也是夏天呢刻在泉州人成长记忆里的清凉标配。我们泉州老城区的消暑方式还是非常丰富的，动静皆宜，像西湖公园、刺桐公园这些地方都是非常好的去处。到了暑假的时候，周末我们也会带孩子像去西湖啊或东湖公园散散心，我觉得景致非常美好。不少市民呢也会在这个地方去锻炼散步，借着林间的清风舒缓一下暑热，户外呢有绿意消暑，室内呢又有清凉的一些去处，还有这个文化长廊，一到这个放假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喜欢去打卡泉州啊、晋江的这些文化长廊，比如说图书馆啊、博物馆、科技馆啊，还有这个什么我们晋江戏剧中心啊，那么还有一个是非遗馆。那么泉州的这个科技馆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推荐给大家，但是大家一定要提早预约，在线上啊，在线上这个泉州科技馆提前来预约。预约完之后呢，可以带着孩子在那里避暑一整天，从早上到傍晚都可以。但是中午的话，我们可能要带一点干粮，因为你一旦出来，可能还要再进去，比较麻烦一点。泉州的这个文化长廊，它周边呢还有很多配套的一些广场，当然了白天的话是不太适合暴晒了，但是傍晚的时候这个广场呢骑骑车也是很可以的，像滑板车呀，或者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小朋友的自行车哈，都可以带上我们的车上，然后带着去走，或者是这个轮滑，我觉得也很合适的。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城市凉房，隔绝这个高温，也让市民还有孩童呢可以在室内又可以穿梭在傍晚的这个室外，来进行一个书香人文以及运动氛围当中去静度这个盛夏时光。当然了，在我们晋江呢也有这样的一些好去处，像公园现在也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已经是遍布很多社区了吧，几乎有很多的小区它都有自己配套的一些小公园哈，就是街区的一些小公园，还有一些口袋公园也是配备的很齐全的。像我们晋江呢有这个世纪公园哈，

里纳凉，买一点这个小吃啊，也是非常温馨的。公园哈，还有闽月公园，每一个公园它都有不一样的一些景致。在夏天的时候呢，傍晚还有早上是比较适合去公园去纳凉的。但温馨提醒大家，去到公园的时候，我们要准备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防蚊水一定要带起来，花露水还有这个五比滴啊，都可以带一下，防一下蚊子还是很必备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7月25号到26号，8月1号到2号，泉州中心城区的开元寺、天后宫，也就是德庆门遗址，以及泉州府文庙和学宫等试疑点呢，会提供多场次的公益讲解的服务。在多个外围试疑点展开的讲解活动呢，也陆续启动。那么在中心城区开元寺、天后宫、这个德庆门遗址和泉州府文庙以及学宫三个遗产点，每天呢各安排5个场次，具体啊是9点10分，还有10点、10点45分、14点30分以及16点。开元寺集合点呢是拜亭这个开元寺文宝碑前面，那么天后宫和府文庙呢都在正大门集合。届时啊，身穿适宜泉州文宝志愿者红马甲的公益讲解员会带领市民游客去感受宋元泉州的海港印记和这个文脉传承。那么中心城区以外多个试疑点的公益讲解呢也同步的铺开。我们了解到像洛阳桥这个桥北将会在7月25号到26号每天的10点和17点呢在古桥古街开讲。那么我们晋江这个安平桥安海段呢是从7月20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会持续到8月20号。逢周六周日每天上午的10点在游客中心会推出这个讲解。那么泉州这个九日山呢在7月25号上午它有设一场公益的讲解，其余的时段是提供免费语音讲解。德化窑址也就是曲斗宫窑址7月20号到8月20号每天上午的10点和下午的15点30分开展。安西青阳下草布冶铁遗址展示馆呢在同期内的每周六还有周天下午的2点30分来开讲。泉州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次多遗产点联动的公益讲解活动呢旨在让更多游客啊在暑期可以深入的去读懂泉州的世界遗产的故事。活动呢都是免费哈，向公众来进行开放。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日前遇见闽西南一路山歌啊，一路山海一路歌。2026年闽西南文旅河南宣传推广活动呢，是在郑州启幕。这个活动呢，是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厦门、漳州、泉州三名龙岩五市文旅部门共同举办，以闽式生活作为一个主线，为中原大地带来一股松弛治愈的山海之风。那么这次推荐呢，是以文旅加非遗加生活作为一个核心，创新打造沉浸式旅行音乐 live show， 用乐曲串联了五地市特色的文旅资源，现场呢设置了闽西南的这个茶咖铺，还有非遗活态体验区，以及清凉一下的拍照区，还有闽超文创展区。一盏清茶，一曲戏韵，勾勒出了闽西南生活的质感。厦门高甲戏、漳州布袋木偶、泉州呢是寻谱簪花围，三名呢是客家舞蹈，龙岩是提线木偶等非遗项目轮番上演，嘉宾可以亲手的去操控一下木偶，体验一下簪花围，在互动当中。

感受福建活泰非遗的魅力。那么结合这个暑期呢消费的热点，活动还推出了山海纳凉非遗活化以及茶咖漫游三大主题线路，整合厦门滨海度假、漳州的古早烟火，还有泉州的海丝适宜、三明的森林康养、龙岩客家风情等核心的资源，满足休闲、亲子康养等出游的需求。现场呢还开展了文旅达人分享、趣味互动，并且呢设置了专属落地接待大奖，还有闽西南美食大礼包，以实实在在的福利引客入闽。好，我们关注到7月20号到23号洛阳文旅推介会以及闽式生活夏夜派对同步呢是在河南这个郑州洛阳来开展。那么夏夜派对呢是以闽式生活花一点后啊作为这个主线，把喝茶我们叫做假得，还有品咖听戏簪花等这个闽式的烟火气呢搬到中原的街头，打造开放式的闽式生活街区，推出呢好时光市集、街头茶咖体验，还有非遗快闪巡游以及闽南薄饼互动，让游客享受悠然自在的闽式慢生活。从黄河之畔到东海之滨，千里山水相连。闽西南五市的文旅部门表示啊，下一步这个闽豫两地呢会持续的深化文旅全方位的合作，推动资源共享、线路互联，还有营销互通、政策互惠，持续打响清新福建文旅品牌，全力推动区域的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热点哈。21号，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公布。安踏集团呢，以111.6亿美元营收再次入选，位列第231位啊，可以说呢是稳居体育用品行业上榜企业的第一位哈。这也是安踏集团连续第13次入选这个榜单。根据了解，该榜单采用的是与财富世界500强一脉相承的制榜方法，同时涵盖了上市和非上市企业。那么今年500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2025年的总营业收入达到了14.26万亿美元，和上年上榜公司相比呢，增长大约是0.3%，净利润达到了794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大约是5%。按照这个美元的计算啊，2025年中国的 GDP 总量达到了19.63万亿美元。今年榜单当中500家公司的收入总和接近中国当年 GDP 的3/4。那么对于安踏集团可以入选这个榜单，财富方面表示呢，2025年安踏集团营收首破800亿元人民币。这个大关也是很不容易啊，这个经营的利润同步攀升，继安踏主品牌还有飞乐这个之后，这个迪桑特的年流水也是首次突破了100亿元，成为该集团第三个百亿级的品牌。安踏呢，在2026年成立了国际事业部，致力于继续的来推进全球化战略和海外业务的发展。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城市建设还有道路方面的一个热点哈。最近呢，晋江市政府正式批复同意罗山街道、新塘街道联合申报的道路命名方案。这条是长约2公里的新路被命名为丰北路。丰北路西起和平南路和蓝峰社区还有缺塘社区的交叉口，它是沿着这个缺塘溪啊向东延伸，依次呢穿过蓝峰社区、缺塘社区还有夏浦社区以及泉州晋江国际机场后库社区，终点呢是同丰路，路面宽度大约是6.7米。那么这条道路呢取名叫做丰北啊，这个山峰的峰意思就是借这个峰表示呢勇攀高峰、实干奋进的这种精神。那么以北呢是指向通达四方、连通全域的一个愿景，也希望这条路能够成为罗山还有新塘协同发展的一个纽带，承载的是风起新城、路通致远、产城融合、民生向好的美好的期待。那么这次命名依据国家地名管理条例和福建省地名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今后呢这个路段将统一使用丰北路这个标准地名。如果我们有播报到这个地名的一些信息啊，包括交通路况啊，大家就知道了啊，这个地方是连接罗山新塘的啊，也为沿线居民还有企业呢提供更加清晰的一个地理标志。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4: 的
3: 云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16: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推荐晋江私厂，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晋江 Radio Station，
7: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怎么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香港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有关于二十四节气的大暑。那今天呢，我们就迎来了这个节气当中的大暑了啊。大暑呢，是我们六月中，暑就是意味着热，就热之中呢，分为大暑、小暑。月初呢是小，那么月中是大，今天就是非常热的一天。一年公历的七月二十二号到二十四号，太阳到达黄金的120度，我们把它称为是大暑，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第十二个节气，更加是夏季呢六节气的最后一个节气了。紧随着这个小暑到来，就会衔接到立秋，也就说明大暑之后到这个小暑，那么秋天也不远了。民间呢有这样的一句俗语，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确实今天真的是暴晒，精准呢概括了节气气候的一个特征。那么刚好这个大暑呢又处在三伏天的中暑，因为大暑之后就迎来了中伏，也是北半球地表热量累积的一个峰值。在咱们中国这个东南沿海，尤其像咱们闽南泉州啊这边哈，大暑它不单单是气温很高，而且呢它还叠加了这个海洋的水汽，形成了既高温又高湿又劲风的一个桑拿天的这种天气。同时西太平洋的台风又进入到活跃的周期，刚过去台风，然后又新的台风又要来了。大暑节气大多呢午后强对流的雷雨，还有包括这个土润入暑啊，大雨时行这种雾后特征呢，在咱们闽南这个地方啊表现的是非常典型的。二十四节气的体系萌芽于上古黄河流域观象授时，在秦汉的时候呢，它就已经完整定型了。而早期节气呢，主要是比较适配中原的农耕生活。随着近代衣冠南渡啊，唐宋持续的移民，中原的时序观念它一路的传到了闽南。包括我们刚才也分享了一条信息，说跟这个中原，哎，这个河南有一些这个文旅方面啊的一些这种互通啊，包括合作交流，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它是有一些相通的。我们说这个闽南这个地方，因为是随着这个衣冠南渡，所以我们有保留一些中原的文化。那么经过上千年和滨海地理啊渔耕文明的融合，大暑节气它慢慢的就发展出了一套区别于北方的这个民俗饮食还有养生的体系。你比如说北方，哎，这个大暑的时候呢，它是比较重视什么呢？抗旱还有麦收。但在闽南这个地方啊，大暑呢，它是既兼顾稻田的双抢，又要考虑到海洋渔业生产，因为又会要去兼顾到这个台风气候，海洋渔业生产是会受到很大影响的，所以它会形成一个兼具农耕啊海洋特征的一个山海型的大暑文化。那么提到这个大暑节气，我们在很多的古文典籍当中其实也有找到一些相关的一些这种说法。先秦的这个益州书时训解当中，它有记载啊，夏天就是这个暑热的时候，它的物候情况，它并没有很详细分为什么小暑大暑。但是呢，到西汉这个《淮南子》的天文训，它就开始慢慢正立，就是正式确立了这个二十四节气的一个完整的序列。大小暑名称开始是在《淮南子·天文训》当中，它会有固定的这个名称的说法。到了魏晋，伏日的祭祀盛行，伏天避暑、伏日饮食习俗就开始初步成型。

到了唐宋时期，这个时候呢，经济开始繁荣了，文人的阶层又比较壮大，大蜀的题材大量进入到一些文学创作。你比如说像这个《大蜀六月》中，它里头就写到：“大蜀三秋尽，林中酒下移。”桂纶开子夜，萤火照空时，这个就成为流传千年的节气名篇。另外还有像白居易，他也写过这个消暑，他就写到：热散由心静，凉生为世空。非常好的构建了我们中国人延续到今天的一个精神避暑的哲学，也就是其实既有外部的客观环境，而且我们也非常讲究的就是内在的这种静哈，我们说叫做心静自然凉，接近这个意思。那么到宋代，这个商品经济开始发达，都城会开始出现夏天的冷饮啊、冰食。以前的这个冰箱他们叫做冰鉴，官府呢会建立所谓的这种就是冰证，它的冰证就是赏赐冰块的一个实证的这种做法。它也是通过去在三伏天去防暑降温，赏赐给市民开始避暑，来做很多很多的一些政绩哈，所以也是非常重视这个夏天的防暑降温这件事情。而且在明清地方呢，这个一些这种地方制体系开始成熟，我们会看到像泉州府制哦，还有这个晋江县制，另外像同安府制啊、安海制，它会开始呢非常系统的去记录闽南在六月大暑岁时的风俗。例如像乡社，它会设一些伏茶，六月半会有一些祭祀啊，然后暑月会有青草的食疗啊，沿海有防台风的农事经验。这些地方史料在我们地方的一些古文典籍当中，它也是记载的很丰富的，也是我们研究呢闽南这个大蜀文化很核心的一个文献。那么古代呢，中原大蜀习俗大多是以这个伏祭啊、晒药啊、晒被啊这些哈，还有这个吃面呢、传入闽南之后呢，受到这个海洋物产、侨乡文化影响，不断的重构。所以呢，北方罕见的像石花糕啊，其实就是石花草做成的，还有仙草。我知道仙草其实是在潮汕一带，它有另外一个叫法，叫做草桂啊，就是草果草桂啊。那么我们是叫仙草哈、那么石花糕我们叫九灰糕哈、还有一些海产，像海带啊、紫菜啊这些都是非常适合夏天的。还有一些热带的水果，像这个凤梨，还有荔枝。凤梨其实就是我们的菠萝，但是在闽台地区我们会习惯叫翁来啊，就是他的一个说法，然后他也有一些吉祥的寓意啦，翁来翁来就是旺旺来哈，有进入到一些大暑的习俗。我还记得小时候吧，我们四果汤里头其实这个翁来哈，就是菠萝它也是必备的，还有火龙果呀，像这个有一些这个西瓜呀、哈密瓜啊，也经常会加到四果汤里头。那么平原农耕的谚语呢，它会演化成兼顾台风、潮汐、渔获的闽南沿海的特色俚语。所以像翁来这种菠萝在闽台地区如此的受欢迎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也是比较适合这个水果的一个种植啊、产出。在很多的一些民间的习俗当中也能够看到这个凤梨，就是我们的菠萝它的一个使用。所以闽南人其实在一些这种食物的命名方面也有他自己的一些讲究了哈。然后像这个夏天也会有吃甘蔗的这个习惯了，还有这个小暑惊东风、大暑惊红霞之类的一些俚语俗语呢，在民间也是广为流传。为什么说小暑惊东风、大暑惊红霞呢？闽南的这个俚语俗语有它的一些民间智慧。小暑呢，如果持续的刮东风，那么到了大暑黄昏，天边会开始出现红霞，短期内呢就很容易引起台风。确实六七月也是我们闽台地区的一个台风季，你包括在一些海边啊，深户、东石、金井啊这些地方，它也是依靠一些古人的一些俚语俗语，有时候它会做一些预判台风的情况，那么出海作业也是会做一个参考。所以这个就是民间智慧、民间口头文学它的一个高深之处。还有在民间呢还有流传其他的一些俚语俗语啊，例如像这个大暑红霞半夜雨、大暑红霞台风来。在我们闽南这个地方呢，大暑傍晚西天泛红，当夜常常会有一些雷雨。
远期呢大概就是说，哎，台风马上要来了，有一些环流的影响。然后呢也有一些大暑热不透，大热在秋后哈。这个大暑呢，如果气温比较低，暑气不足，立秋之后会持续出现秋老虎的情况。秋老虎啊，就是会有热的情况，而且这个秋老虎是特别可怕的，它对于我们人体啊，它有一些伤害啊。大家呢在这个天气变化过程当中非常容易

冒生病。这种温度啊，大家都很了解，所以大家很惧怕这个秋老虎。那么在三伏天就一定要做好保养啊，这个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哈，要掌握这个三伏天去做一些什么三伏灸啊、三伏天哈、啊，排排湿气。大暑无酷热，五谷多不洁，这也是农耕的谚语啦。大暑呢需要充足的积温，持续高温呢它是利于水稻、花生、瓜果的灌浆成熟。那么大暑是比较偏凉，秋收就会容易减产。反正呢大暑就是要热才是符合这个它的一个科学道理啊。大暑大雨百日见霜，大暑小暑淹死老鼠。这个大暑呢雨水非常充沛，那么下半年它的降水就会很均衡。小暑大暑连续下暴雨就会容易发生一些涝灾。还有一些农事的谚语，像小暑收这个稻谷啊，那么大暑呢就收谷。这个呢其实有一些讲究，就是大暑前后尽将早稻收割完成了，那么抓紧整地去收这个晚稻啊，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抢收抢种，盛夏水田滚烫，农忙是最辛苦的，因为要顶着烈日大太阳底下去抢收，你想想中暑的几率有多大。还有大暑除玉，立秋收玉。这个晋江啊，在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一些传统的这种农事，大家都知道在闽台地区呢会广泛种植地瓜芋头，而且呢咱们晋江这个地方是会种很多像槟榔芋、槟榔藕，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土特产哈。那么大暑高温时节呢会给芋头培土啊、除草，来促进地下的一些这种快茎的一个发育。还有大暑不浇苗，稻老无好稻。这个大暑呢蒸腾量很大，稻田必须要保持充足的水源，太阳太大了，那么伏天干旱就会导致水稻的减产，所以这个水一定要浇灌好。当然了，不是在烈日下去浇灌会影响这个禾苗，我们要在傍晚早上的时候哈，就没有烈日的时候去浇灌才是科学合理。此外呢，像伏天雨风，还有粮谷满仓、伏天旱干、稻谷减半，也是同样的一个说法了。那么在养生方面呢，也有一些俚语俗语啊，像这个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其实也是非常中肯的。六月大暑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福建，哎，这个地方大家是把它称为仙草。你看台湾也有仙草蜜，哎，很经典的仙草蜜这种品牌哈。在我们小的时候，一到夏天就是很热啊、感冒啊、发烧啊，哎，大人会买一罐仙草蜜给你吃。那现在呢，我们很多人会自己做啊，做这个仙草冻。那么其实在潮汕广东一带也有，他们有凉茶，有草桂，哎，跟我们的这个闽南这个地方呢其实是相通的。闽南传播范围最大的一个暑天的一个俗语就是这句了，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所以我们都有食用仙草蜜的一个习俗。那么大暑饮茯茶，小病不沾下，在很多的一些地方他会喝一些茯茶。茯茶其实比如说呢，像我们的万应茶，也就是我们一到夏天必须要喝的。以前我们对万应茶的理解是把它称为是得饼茶饼，因为它是一整块就压缩的这种茶饼。以前有一些这种农业社嘛，像就是公社，各个乡村它有一些农业公社啊，所以它会煮了一大锅的这种茶饼啊，提供给一些农民去喝。那现在呢，我们也有一些这种比如说奉茶，哎，奉茶的一个工艺，像我们一元工艺他们也推了好几年了，应该有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历程。然后现在有一些门店它都有这个奉茶的这样的一个慈善行为，小公益大作为啊。那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晋江还有一些像晋江老字号协会啊等等，他们也会捐献一些这个矿泉水啊给我们的清洁工啊，给一些这个快递小哥啊等等哈，来帮助大家防暑降温。然后各个单位对于这个防暑降温也很关注了啊，会分发一些这个万应茶等等来防暑降温。所以万应茶也是我们就是晋江甚至是我们闽南哈，大家呢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乡愁记忆，也是防暑降温必备的吧，因为它有很多的中草药能够调节一下我们的脾胃。那当然了，除了这个万应茶以外，像这个菊花茶呀、黄草根

啊，还有这个什么胖大海啊，罗汉果啊，这些呢都是哎可以呢防暑降温的，也可以呢就是温润一下我们的嗓子哈。到夏天的时候因为比较容易干燥都非常好，像甘草啊这也很好了啊，有的会泡一些蜂蜜。但是呢如果有像糖尿病的朋友哈，就是糖分比较高血糖高了哈，这个蜂蜜还是要少喝。哎，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几乎每一个夏天都要到那个农家啊去买这个土蜂蜜哈，泡这个蜂蜜啊，蜂蜜是很好，但是要因人而异啊，也要根据身体。然后小朋友在长个子的时候，这个蜜啊，蜂蜜还有糖也要少吃，它会影响果龄哈。那么到了夏天呢，我们也多吃一些清凉的一些这个食材，你比如说像莲子啊、淮山啊、八宝粥啊、绿豆啊，这些都很好的。古人呢有他的一个儒道思想了，就讲说心静自然凉，身燥暑气长，这个呢是我们的一种心境，也是呢长辈啊经常劝导晚辈，我们不要太急躁，心情要调节好，心平气和。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太阳很大，然后人又很容易出汗暴晒，再加上呢有时候工作忙碌，还有又遇到暑假要带孩子又要上班，真的是焦灼，用这个词是很契合的。但是呢我们建议大家这个要让自己降温下来，不是说喝冰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态要降下来，心静自然凉，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情绪不要过激，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或者是急躁的时候，要让自己能够情绪稳定，才不会呢冲动啊。我们说冲动是魔鬼，有时候呢就是很容易滋生一些口角的一些问题，跟家人也好，朋友啊，同事哈，我们都希望都能够心平气和解决问题。有句话叫做说，这个人与人之间呢留一线啊，日后好见面哈。就凡事都能够口出，就是多说吉祥话嘛。闽南人非常注重的就吉祥话多说，少说一些这个伤人的一些语言。有时候是心情不好啊，或者是带有一些情绪化的一些口角，还有跟邻里之间的关系啊，比如说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一些垃圾比较多啊，尤其是厨余垃圾，那么你就一定要立刻把它清扫出去。像前几天我们有一个邻居哈，他就是把垃圾啊放在过道上，没有立刻去拿去扔。然后另外一个邻居他出来就看到了，闻到了这个味道，因为夏天呢又很高温嘛，味道非常臭嘛，他就很难受，就会在那里骂骂咧咧说，哎呀谁呀，怎么没有把垃圾拿去倒啊，怎么放在人家门口啊。其实没有放在门口了，是在过道了哈。但是这种小小的一个举动其实也是很重要，就邻里之间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要换位思考，我们家里的垃圾我们不想留存，很容易，像现在夏天很多老年人喜欢买地瓜，像我们家老年人一买好几斤，然后我就发现呢地瓜很容易坏，它很容易变味，那么就一定要立刻清扫掉哈，一定要整理好，才不会有一个味道哈。所以呢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家里的食材也不要一下子买太多，冰箱里囤积太多食物其实不新鲜也不太好了。然后垃圾一定要及时清理，包括电梯也一样，有些人扔这个垃圾啊，他有一些这个汤汤水水没有处理好哈，这个味道也很难闻，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有一个邻里之间的文明，还有一个公共的德行。那么夏天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大暑晒伏姜，冬春不怕伤，冬吃萝卜夏吃姜，这是有道理的。到了夏天呢可以吃一些姜，煮一些姜汤排排湿气，或者是祛湿茶，或者是这个姜呢也可以泡泡脚啊，或者是做一下三伏的一些酒，它有的也有采用姜这个方式。也可以晒晒背啊，隔着这个窗户呢晒一下背，排排湿。闽南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民间口头文学，我们这些年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分享了，然后也期待民间的一些口头文学能够就是更加系统，然后大家呢有意识的去给它做一个传承。
你比如说大暑旺凤梨香，六月半圆仔烫哈，就是说大暑的时候我们的菠萝开始成熟上市了，那么到农历的六月半半年节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龙眼啊荔枝慢慢都出来了啊，家家户户会煮半年圆，叫做红白汤圆祭祀全家同时。其实红白汤圆就类似于我们的冬至圆，用糯米做成的引压量就当最宜哈，跟我们的元宵圆不太一样，元宵圆它是有包馅的啊，所以不一样的一个这个节俗。那么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多喝一些茯茶降降火，像菊花呀这些啊都很好的，薄荷呀还有甘草啊金银花哎夏枯草哈。然后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慈善，我觉得晋江泉州这一个地方的慈善氛围非常浓厚，包括我们有一些姓氏的一些基金会，几乎每一个姓氏都有基金会，像我们也有，我的一些叔伯他们也有，经常每年都有一些助学的一些活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慈善其实是不分大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体恤一下一些高温作业的、高空作业的一些人们，我们给他们送一些防暑降温的关怀，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怎么说呢，也在帮助别人，也是在给自己积福的哈。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多吃一些降火的东西啊，像这个什么石花膏绿豆汤多吃一些，然后多喝汤汤水水，尤其呢这个起居啊养生也要注意，晚上啊不要熬夜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啊，甚至很多老年人小朋友都开始熬夜了，一到暑假的时候看电视啊刷 iPad 啊就不想睡觉，那晚上因为很热嘛，大家都会觉得晚上比较凉快，然后出去走动一下回来，哇九点多十点多洗个澡，哇已经十一二点了还没有入睡啊。还是建议大家早睡，晚上的时候一定要在十点前就要睡觉了哈。那么早上可以早一点起来，或者说多躺一会儿也没关系，但是要出去走一走散散心。那中午的时候呢要休息，一定要午睡。还有非常重要的，我刚才反复提到心静自然凉，这个不仅啊是伤和气的问题哈，也是对于自己的一个身心的保养，我们说这个保护自己的心和肝很重要哈。经常生气呢会伤肝伤心，这个心脏啊很多时候因为就是你动怒哈，动怒的时候这个心脏它是很容易受伤的，包括这个肝也是一样的哈。暑天呢要减少争执和口角，保持呢情绪平和，遇到事情我们仍让就是我们能够让着别人的，我们就不要去计较哈，少计较，凡事呢以和为贵。关于这个古人他们是怎么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的呢，其实有很多人都非常的好奇，我们有机会再来做一些延展和分享了哈。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抢
0: 的
1: 云
0: 水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4: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说什么呢？啊，今天恰逢大暑啊，一年里面最热的这个时节就扑面而来了。今天大家热不热呢？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的这个热热的风啊，然后呢，应该说是轰啊。感受到的这个蝉鸣、冰镇西瓜，独属于夏日的氛围感就瞬间拉满了。每当盛夏的来临呢，我们总是会不自觉地回望年少时光，因为夏天确实是承载了太多纯粹又热烈的回忆。就是那些一同吹晚风啊、躲酷暑啊、相伴度过暑假的一些旧时伙伴，甚至一起坐在电动车上的浪漫、啊。都会让我们在心里面勾勒出一块位置，留给曾经在夏天跟你一起并肩的那个人。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你夏天的搭子。大暑盛夏来临，你的脑海里面第一个浮现的旧伙伴是谁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藏在假日，应该是夏日啊时光里面的温柔的这些伙伴的身影。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路上我们的小伙伴们的留言啊，小柳说了，一到了大暑闷热的天气，立马就想起小时候天天一起下河摸鱼的发小了啊。现在下河摸鱼确实是很危险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小的时候自己不懂事儿啊，跟发小一起去做这样的事情确实是很快乐，但是现在不建议自己的孩子怎么做啊。确实，微信当中的小陈在节目当中说，夏天蝉声一响就会想起当年结伴骑行上课的同桌啊，当时呢我们还约着一起骑车呢啊，一起走。小黄在节目当中说，以前每到大暑的时候呢，都会和邻居伙伴搬着小板凳在院子里面分吃西瓜。苏苏在节目当中说了，想起童年一整个暑假都粘在一起分享冰棍的隔壁姐姐。呜呜在节目当中说，盛夏的傍晚一起爬着楼顶看着晚霞的伙伴，是我记忆里面最凉快的夏天啦。好吧，节目当中那些关于夏日里面的温柔旧时光和陪伴我们身边的一些夏天的搭子们啊，夏天的伙伴们，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我们的大暑节气一起来说一说你的夏日的旧时伙伴。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点之后的行车路，首先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为什么有些东西在某一些地方啊，它就买不着？
1: 哎，
0: 就是我现在也是，我在上网淘宝的时候啊，砍一刀的时候，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东哥的时候，啊，就很多时候有些东西我会发现有一些地域性的限售。当然有可能有品牌保护的成分，但也有可能是系统的原因。系统是什么原因？

原因呢？今天我看到一个原因，让我非常之震惊，说一个人薅羊毛导致全县买不到榴莲。来自于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使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的图片，利用平台仅退款的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警方介绍说了，当时整个衡山都买不到榴莲和车厘子。哎呀，警官自己买了之后发现什么？但不管怎么样，肯定当时警官也都没吃上。是这个电商平台啊，把衡山列为了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看到收货地址是衡山就不发货了。哎，经排查，警方将男子谭某某抓获，在其住所查获了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也太猖狂了，你这仅退一款，你整75部，这么薅羊毛的吗？确实是过分的，怪不得你说这后台啊判定这个地方不能发货，这确实是风险很高。你75部都手机都整这玩意儿了，你这跟缅北啊分湖南横线，这个诈骗榴莲有什么区别？经完整的提取 AI 的假造和。这个榴莲的资金的流转的记录等等的一些这个证据啊，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谭某某啊作案的一个过程和实际的一个情况。那这个谭某某呢，利用 AI 技术伪造水果腐烂的照片，骗取商家退款，再把水果给卖出去，实现空手套白狼。在短短4个月内，谭某某累计下单了100多笔。非法获取了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的车厘子，总涉案价值达到了16000多元。你说你，我看看多长时间？4个月，16000，一个月多少钱呢？4000来块钱。你有这脑子，你有这手机，有这精力，一个月挣4000多万，你找个班上行吗？谭某某2024年曾经因为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这次呢犯罪也是累犯啊，这个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真是不得不说呀，16000块钱，对吧？你这4个月就这点钱，你找个班上你都不至于一个月你就折腾成这样。你还整了75部手机，这本钱也真是够大的。那有些人说平台其实也有责任啊，平台应该自己反省。这空子，这漏洞是吧？怎么能让它钻呢？这 AI 图片的识别，哎，这真不行啊！所以说呢，希望我们在这个今后啊，这个网购的过程当中，这个平台也应该啊加大这个管控的一个这个力度啊，既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买家买的放心，其实也应该保障卖家的利益。哎，你只一味的保障一方的利益，这另外一方这生意是吧，你也没法做了。所以说，平台提供的啊，虽然是一个好的平台，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加希望买卖双方都是愉快的啊。当今的这个社会的氛围，我们更希望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信任会更多，不希望卖家坑买家，也不希望买家利用漏洞啊也来欺负卖家，这就是不合理的了。

不要给朋友当伴娘这个事儿吧啊，咱们其实今天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不是说一定不要给朋友当伴娘。虽然网友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经历，但不得不说，现实生活当中也有给自己的朋友当伴娘，当得非常愉快和开心的。而且朋友结婚需要自己的闺蜜啊来帮助到自己，这个其实也是人之常情。那网友分析的一个事儿是怎么样呢？说当朋友邀请你当伴娘的时候呢，出于情谊可能很难直接拒绝，但是越来越多的人用亲身经历来提醒说，友情特快，有可能也会变成一趟贴钱受累，甚至终结友谊的渡劫之旅。有人坐了21小时的这个车的这个车程啊，倒贴了2000多块钱，最后还被拉黑了。也有伴娘在婚闹当中受伤住院，还被追讨医药费啊。所以说呢，可能伴娘这个临时的行业，看似风光，实则是集经济、体力、情感三重消耗于一体的苦差事。经济上呢，不仅要承担来回的交通费，还得背上份子钱和新婚礼物，动辄花费数千元。那么体力上呢，凌晨起床，全程跑腿儿，配合繁琐的流程，可能也是常态。所以在做伴娘之前啊，您自己也得让自己想好。同样呢，当伴娘啊，可能也要面临很多的一些考验啊，比如说，对方呢有一些风俗啊、习惯呐、是吧？哈，还有一些关系的这个维护啊，甚至有时候呢处理也不讨好啊，甚至可能有些人觉得说你可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啊，等等等等。那希望我们越来越多达成的一个共识是什么呢？就是说，除非是铁到骨子里面的这种挚友，否则呢不要轻易的去点头。还有呢，就是当伴娘看似是友谊的见证啊，实则可能会沦为一场自费的打工。希望大家在做伴娘的时候呢，也应该让自己衡量衡量，我究竟在你心里算什么，是怎么个办法，是吧？也要让自己呢找到当伴娘的这种边界感，好吧？希望大家结婚啊一切都顺遂，也希望大家来帮助朋友，或者说给朋友的婚礼来捧场的时候也都一切如意。 OK， 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这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你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这个夏日的美好的搭子、今天大暑，想到夏天你会想到你的哪个夏日小搭档、夏日的挚友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再起来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你的夏日美好搭子，来关注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微信当中的郑青说，我夏日的美好搭子应该就是我的父母和我们家那一块地吧。对于说夏天来讲，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放暑假就回家帮忙来收庄稼，然后呢就是做一些农活，好多好多的活，现在我都已经有点说不上来了。但是那个时候放假之后，对于我来说一整个暑假农村的孩子就比较的辛苦啊。但是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呢，就是很多的这种体验还得来我们农村交钱才能体验得上。所以不得不说啊，此一时彼一时，大家之前呢在这个生活当中感受到的夏天可能是真的是单纯又美好啊，现在呢发现说已经非常奢侈了，这种单纯美好又累的这种夏天现在啊已经变成了农家乐，是不是？好吧，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留言。微信当中的周周说，一到了燥热的夏日，总会想起和伙伴组队抓知了的少年时光。我前两天也抓了一只知了，但那只知了它是从树上掉下来的，就刚好掉到那个马路边，就被我看到了。我当时我挺害怕，不敢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怕它咬我，虽然它可能不会咬人。后来有一个这个环卫大姐帮我抓了起来，我后来我觉得说她虽然可能是因为胆子大，也是因为自己作为一个环卫工人又戴一个手套吧，她那个线手套我当时还挺羡慕她有一个手套的。然后她那个帮我把那个蝉抓起来之后呢，交到我手上的时候，那个蝉突然间震动开始叫了，吓得我想丢又不敢丢的那种状态，知道吗？原地爆炸那种。就是，但是我感觉这个体验感真的非常好，因为独属于夏天的昆虫。微信当中呢，方明说，从前盛夏的午后会跟伙伴们躲在老榕树底下写暑假作业呢，现在已经不会这样了，因为在榕树底下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在榕树底下还真的是挺凉快的，甚至还会跑到房盖顶上。现在谁让我去房顶上，我都觉得你是要害我，要给我晒死。为什么小的时候觉得那个时候的夏天好像没有那么的热，反而是一种乘凉的方式，现在让我再一次用这种方式来乘凉的话，我反而会觉得自己已经热到快窒息了。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身边啊已经没有夏日当时的这种伙伴了吧啊。所以说呢，把这些伙伴召集起来，你会发现说在榕树底下依旧是非常的凉爽的那一个午后，在房盖顶上依旧也是比较凉爽的那种体验。好吧，我们的夏天的记忆还有夏天那些美好的搭子，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留言互动，说一说独属于你的夏日回忆啦。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4: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3: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在半年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夏日的这个旧伙伴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的夏日搭子啊。今天呢是这个大暑，天气越来越热了啊，也希望大家注意这个防暑降温。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都有怎样的在这个生活当中感受到的夏日的这个旧时光的回忆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来看一看大家说的话。微信当中的朵拉之朵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小的时候对于我而言啊，我可能就想吃冰棍儿吧，所以呢说起这个夏日搭子，我就只能够想到自己在吃冰棍儿的时候的这些快乐。

0: 微信当中的小魔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吧觉得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其实还是蛮喜欢过夏天的，虽然天气有点热啊，但是夏天有夏天的快乐，因为热吧吃着冰就有一种反差感，正所谓冰火两重天。微信当中的温婷说，想起每年大暑都会约在家门口一起摆摊卖凉粉的伙伴感觉今天也可以在小区里面这个忙活忙活嘛。微信当中的江晨说，大暑农忙时节，和村里面的伙伴呢这个结伴摘龙眼吃荔枝。微信当中的这个晨晨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就喜欢夏天的暴雨啊，暴雨之后和好朋友踩着积水一路嬉笑着回家。小戴在节目当中说，大暑漫长午后啊，和玩伴一起比赛吃冰棒，那个时候身体真好啊，牙也好吃啥都行，现在就不大行了啊！觉得自己这个吃东西还是会比较纠结一点啊，就是没有什么冷热酸甜，想吃就吃，牙就没有那么好了。怀念自己小的时候夏天的那口好牙，是吧？OK， 路上等待您的分享，来跟大家继续的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让我们感受到的夏天的这个快乐和我们的夏日搭子。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重复一下。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半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第一个发明睡帽的人简直就是天才。睡帽是怎么个事儿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啊，这个睡帽的情况。

说第一个发明睡帽的人呢，并非是某个人，而是中世纪欧洲人为了应对寒冷啊，就这个严寒保命而集体创造的生存智慧。如今这顶睡帽呢，因为被网友集体后知后觉，觉得它既能够精准地解决空调房在头疼的时候的这个犯病的情况啊，不要让自己一直喊尖叫，不要去叫太医呀、啊。还可以让自己呢护发防炸毛，那起来之后第二天头发不容易太贴吗？还有这个助眠三大现代睡眠痛点冲上了热搜，被直呼真是一个天才的小发明。

当然，睡报的起源并非是现代的创意，而是在咱们这个中世纪的时候啊，欧洲人缺乏集中供暖环境下的一个生存刚需。戴上帽子睡觉是真暖和呀。那我们现代人惊叹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件古老的发明对于当代生活痛点的一个精准打击，用最朴素的设计，同时拿捏了御寒和护发的这些助眠的一个状态。当然，我觉得除了睡帽之外啊，浴帽的发明也挺好的，甚至现在浴帽都能够罩在食物上啊，来解决我蒙保鲜膜蒙的不是非常顺手的这个痛点。而且还能够直接进微波炉，材质一变就浴帽的新用法，也是非常不错的，说直接变成一个保鲜膜了。你知道这北方人做面食是非常的热衷，是吧？就尤其你在发面的过程当中，或者揉成面团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浴帽啊，就是说现在已经改名叫保鲜膜，就往这个面上这么轻轻一包，你知道吗？超顺手。此次的天才感叹的引爆点啊，也是源于咱们网友们集体后知后觉的发现啊，动画片《海绵宝宝》里面章鱼哥每天晚上佩戴的顶这个尖顶的这个帽子啊，也不是复古的装饰啊，就是让人感觉非常享受的这个状态。这波集体顿悟之后啊，让咱们当代年轻人对于睡眠质量的焦虑和自救，把这个卫衣帽子当成是睡帽啊，也已经普及到了生活当中，用眼罩遮住额头啊，这种斜修式的入睡的这个睡眠方法，也都最终指向了睡帽这个被低估的终极解决方案，真是不错的说啊。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意识到让自己买衣服就是给自己充皮肤啊，这种体会也真的是美死了。自己的皮肤有时候可能还比游戏里面的便宜。对啊，游戏里面的皮肤虽然不用洗，但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衣服还得让自己洗。就是为什么我不能给自己捏个脸型呢？买衣服就是给自己充皮肤，这个比喻出圈之后，也是切中了我们很多人的奇妙的一个消费分裂。就游戏里面288的皮肤，我都不眨眼。刚才我在买一罐冻干咖啡的时候，我比价比了一下。现实生活当中呢，给自己买一件这个同价位的衣服啊，容易让自己反复的去犹豫。那网友呢，将买衣服直接比作游戏里面给自己换皮肤，花个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就能够刷新一次外在形象，发现这衣服实在是衣不如新，人不如旧啊。自己的现实皮肤呢，有时候呢会比游戏里面的皮肤还要便宜。这种说法一出现，也是引发了我们广大网友们的这个共鸣。不少人坦言说，小时候玩这个奇迹暖暖没能力给自己买衣服，长大之后经济独立，就把买衣服当成是补偿性的自我装扮，必须给自己买好了。我现在也是啊，就是尤其是我努力减肥之后，我发现很多衣服都能穿上的时候，我拼多多看到5块钱的裙子，我都想让自己买回来穿一下。当然现在也有消费悖论，就是为什么对自己更抠门呢？其实最戳中痛点的对比就在于说，虚拟消费的干脆与现实消费的犹豫啊。游戏皮肤啊，不讲数码，不挑身材，穿了不用洗，永远就像模特一样完美。而我们的现实的衣服呢，要承担不合身、缩水、变形，可能需要打理等等的一些隐性的成本，但是好在可以退货，就是说。这种宁可给角色花钱，舍不得给自己花钱的这个心态啊，也被网友们称为是情绪价值与实用性之间的分裂。当然，对于一些爱美的女生来说呢，穿衣服也是给自己二次续命了。嘿，把衣服看作是第二层皮肤的洞察，其实也是让我们看出了穿衣服不只是遮体，更是心理安全感和精神状态的及时投射。打扮得体的瞬间，人们就会获得游戏里面更新皮肤之后牌面不能输的底气，哪怕自己看不见脸，走路带风的感觉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 buff。 所以说呢，不少用户呢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有这种新的意识也是不错的啊，不失去打扮的欲望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生命力。好吧，生活当中呢，你也喜欢买衣服吗？买一件新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也是给自己刷新一次皮肤了，是真不错呀。OK， 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的在线分享，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怎样的这个关于夏日的旧伙伴的回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大暑节气来说一说你的夏日好搭子。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着怎样的这个夏日美好的回忆和我们夏天美好的那些搭子的分享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来在线的互动留言了。节目当中的小芝在微信当中说，上学的时候呢，每到夏天午休，总是拉着好朋友偷偷去操场的这个阴凉的地方啊去聊天，那个时候操场是真凉快，现在让我去操场我觉得还不如杀了我。真的是好热啊，我跟刚才那位小伙伴是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过去觉得说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夏天就没那么热了，现在我觉得找个阴凉的地方风吹过来也是热热的哈。微信当中的蔡勇说，在童年最热的日子当中，那个时候分不清什么暑不暑的，就是感觉夏天到了就是到了，穿短袖的日子啊就是夏天了，和伙伴们共用一把遮阳伞到处闲逛，买一根冰棍他舔一口我舔一口，现在想来是真不卫生啊，但那个时候是真甜啊，吃不到彼此的口水的味道，只是甜甜的冰棒是真的很甜很甜。微信当中的吕月说，以前一放暑假就会跑到伙伴家里一起吹老师的落地扇啊，还会在这个落地扇前面大喊大叫听那种回音，想来是真的很幼稚了。现在就是老师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要对着风口吹啊，别对着空调吹啊，然后呢也没有再用像那种老式的落地扇了，用的那种没有风叶子的这个风扇啊，感觉好像也没有那个时候的这种乐趣了啊。微信当中的韭菜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大暑漫长的午后和玩伴们比赛吃冰棒，谁先融化就算谁输。微信当中的潘晴说，想起曾经一同在夏夜的天台数星星聊理想的少年挚友，现在都已经啊变成头发秃秃肚子大大屁股也浑圆的那一个比较颓的中年大叔了，出门的时候呢会被别人叫叔叔叫伯伯，感觉自己照镜子也确实是很油腻，没有少年的那种意气风发了。但是呢一到了夏天的时候，会想起自己曾经年轻的那个样子那个状态，曾经好朋友一起并肩看夕阳看落日吹晚风，还有去海边这个踏浪的这样的一种快乐。所以回忆起夏天，小的时候的夏天是真的很开心很舒服，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过夏天总感觉有的时候呢可能力不从心，也确实是因为自己老了吧。我觉得就是老不老的确实是一回事儿啊，但是说自己的心态始终保持年轻，这个确实非常非常的重要。生活当中那些让自己找到夏天快乐的这种状态，其实不在于说那个时候搭子陪自己做一些什么，而是现在我们可以在夏天当中继续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庆祝夏天的到来，接受夏天带给自己的这种暖意的这个考验啊，应该说是热浪的考验。然后再在夏天当中呢来找到自己不一样的这种体会啊，虽然说终不似少年游，但是呢会在自己年纪大了之后发现说，原来那个时候的我的状态虽然是最好的，但现在呢享受夏天的时光每一刻其实都是最好的。好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和夏天之间的回忆，咱们的大暑节气来分享一下你的夏日美好搭子。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驾到。
1: 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那些关于夏天的美好回忆和夏日的好搭子，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节目当中的沈沈啊，在节目当中说大暑的漫长午后，记得小的时候会跟玩伴一起比赛吃冰棒啊，就是谁先融化算谁输。哎、那时候一口气能吃五六根儿，没有肚子疼是真的有奇迹在啊！现在你让我吃，我已经不行了。微信当中的秦飞说，小时候就喜欢逛夏天的夜市，现在呢依旧喜欢逛夏天的夜市。童年没有空调啊，就喜欢跟这个伙伴们挤在这个老房子当中啊，来熬过一个一个的盛夏。但是石头房也确实是凉快。微信当中的技术说，想起从前和好朋友趁着傍晚凉快啊，一起来骑行穿梭在老街上。古阳说，闷热的夏天和伙伴们搬着凉席睡在院子里，听着长辈讲着老故事啊，感觉也是舒服极了。纪文在节目当中说，同学会一起约在暑假补课，那个时候暑假补课对于自己来说就是全部全部的回忆了。微信当中的邹晴说，儿时也是不敢下河啊，但是呢可以去山间的小溪里面去捉一捉小鱼和泥鳅，那个时候是真的很有这个生活的味道，现在已经不太行了啊，而且感觉现在好像也挺危险。是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关于夏日的美好的回忆和快乐的搭子，一起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在线互动留言，说一说你的分享。就那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今天关于一个字啊，让大家在网上产生了一个争议，就是说这个字究竟表达的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语气，什么样的态度，和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事儿。就是急需一个介于口马妈和口麻麻之间的字。就你打字的时候，你要问什么什么妈，感觉好像有点质问的语气。什么什么妈，让人感觉说有点撒娇的这种意味啊。打字的时候你打骂太肉麻了，打妈又显得太生硬了，怎么办呢？有些人说你可以用摸呀，摸摸哒的这个摸，饿了摸的那个摸。为什么是这个字？原因很简单，因为好妈是询问，好嘛是撒娇，好嘛是相声。网友你别说，还真会总结。你们还真会总结，我说。

0: 所以这么一说，突然间茅塞顿开了啊！大家在生活当中的哎，干嘛？哈哈哈！哎呦，让人想起了那个鸡你太美。是吧，无论是用妈还是马还是摸啊，就大家有自己各自的一些用法。但是我觉得如果在聊天时候呢，你能够逐字的去来揣摩这种这个字带给一个人的这个语境啊，这种感受，只能说明这个人对于你来说太重要了。下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为什么田径运动员啊，就是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会很快的长胖？
1: 哎，
0: 燃烧不了我的卡路里了吗？显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啊。今天大家在关注说，为什么就是这个运动员在退役之后自己可能就开始长胖了。尤其呢今天也有这个网友们在分享说，有短跑健将啊说自己呢在退役之后呢变胖的这个消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么有医生表示说了，其实核心问题并非是身体素质差，而是典型的停训之后代谢适配失衡。

专业运动员呢，长期保持大运动量的这个训练，日常能够消耗远高于普通人群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一旦退役之后啊，这个训练的一个量就会断崖式的下降，日常的总消耗就会腰斩。如果说你的进食量或者饮食结构没有同步来进行调整的话呢，多余的碳水化合物无法被肌肉充分的消耗，就会大量的进入到肝脏，转化为甘油三酯，最终诱发高血脂还有脂肪肝与血糖的一个代谢的异常。所以说呢啊，无论是我们普通人群还是说在生活当中大家的这个专业的一些人士啊，其实在吃东西的这个过程当中，能让自己呢找到自己这个喜欢的啊，还有呢有的时候要控制一下这个热量，还有呢我们这个进食的一些顺序啊，其实也是对自己身体一个健康的关注。

下条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啊，在我们的这个路上，大家所分享到的越幸福的人越爱讲废话的一个状态。说废话含量比较高的人，幸福感是比较强的。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人的语言中枢与大脑的兴奋神经是息息相关的，说话越多越能够刺激情绪的释放。那么心理学的研究人员也发现说，如果一个人90%以上是废话，那么说明这个人他一定很快乐。海绵宝宝是吗？如果这个人每天的废话含量不足50%，那么他大概率过得不是非常开心啊。这些看似不重要的废话，其实最能够拉近彼此的亲密关系。一些简单的回应，比如说是吗，后来呢，还有呢，这种捧哏式的回答，就能够使对方感到被关注，增加满足感，从而促进感情。所以说你看，咱们的生活当中，这种独处时的自言自语，孩子式的废话连篇，好像也是舒缓情绪的一种发泄口，也能够让自己呢跟自己对话的时候感受到，因为我幸福，所以我废话比较多的一种快乐。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

下关于你的夏天美好的这些搭子们。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啊，各位朋友们所感受到的这个夏日的一些快乐和我们夏日美好的这些搭子们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微信当中的小月说，儿时啊，夏日的蝉鸣，我觉得晚上躺在院子里面看天上的繁星是最好的，现在已经看不到繁星了。旧时的时候呢，跟伙伴坐在路边分享各自的小秘密，分吃一根雪糕啊，这个快乐是真的很快乐。微信当中的小鹏说，暑假的时候呢，一起学很多事情，学游泳啊，学骑自行车啊，学下棋呀、啊，摔倒了就会互相搀扶的这个儿时伙伴啊，回忆是真的很满。但是呢，现在想在一起玩也很难了，因为彼此都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啊，最多就在微信里面吹吹牛。节日当中的游凡说，从前盛夏傍晚和伙伴们一起打扫庭院啊，等候晚风的降温也是非常不错的。宋晴在节目当中说，每到酷暑难熬的大暑，总会分外的想念一起使用一把蒲扇的老朋友。那个时候呢，我跟他扇一会儿，他给我扇一会儿，两个人轮流当丫鬟，真的是挺有意思的。梦晴说，多年前大暑的夜晚，和挚友坐在街边聊着未来，满心的期待，也

是觉得挺有趣的，所以呢看到了大家一条条充满着回忆的留言，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些重新回忆带着蝉鸣和晚风的剩下的这个光景啊，也是我们很多时候呢藏在自己当中心目当中的这种小美好。虽然旧时伙伴的一些回忆现在未必能够让自己重新再来感受到，但是这种自带清凉感的温柔呢，也见证了我们时光匆匆一起奔赴不同人生的体验。很多旧时的好朋友渐渐的少有联系，但是只要夏天的来临，心里的一些温暖的回忆始终还会在心里给他们留有一席之地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感受到的夏日的快乐啊，感受到的夏日的美好回忆，都希望在这个夏天能够让我们有机会再次感受到曾经的这种美好的感觉。无论旧时伙伴是独属于夏日的限定温柔，还是年少时光最珍贵的馈赠，我们都没有必要去遗憾岁月的走散。其实曾经一同熬过的酷暑，共享的甜凉的瞬间，早都已经藏进了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让我们在心底关于旧伙伴的回忆啊，送上一句又一句的这个时时的这个问候，带上我们的情谊永不褪色的这种爱，在心里面慢慢沉淀啦。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0: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0: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

0: 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7: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 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9: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1: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3: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8: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14: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9: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5: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9: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彦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4: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 确立了花钱避问效的绩效

0: 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3: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2: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3: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4: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5: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6: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1: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8: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7: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9: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7: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5: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0: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5: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1: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2: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3: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2: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4: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1: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4: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
7: 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九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16: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4: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7: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4: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龙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 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控。

0: 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1: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就近期美国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任何命令都不能成为实施战争罪行的许可，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为战争罪行辩护，不能免除战争罪实施者的刑事责任。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这种政策属于报复行为和集体惩罚，在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中均被明确禁止，并被认定为战争罪。声明同时援引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及美国国防部战争法手册，强调军人负有法律和道德义务，拒绝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伊朗军方23号表示，如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近期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受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持续，降水仍然偏少，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冯德莱恩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25号凌晨移入我国南海东北部，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3天，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及粤闽沿海风力逐渐加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我们还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这段日子，一些奔波在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也和各地的汛情一样牵动人心。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前，26岁的网格员龚宝东逆着人群往落石区域走，疏散转移群众，他不断叫其他人先走，自己一直没能出来，至今失联。在广西贵港，29岁的党新蕊背了30斤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倒在了返程途中。而他本来是要到云南去休假旅行，听到灾情的消息才改签车票，一路逆行，成为了志愿者。他们的消息也许您已经听过看过，我们为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动，甚至祈祷奇迹发生。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奔赴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中有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的身影。不止刚才讲到的这两位，更多年轻的网格员、基层干部，还有志愿者、大学生，像千里驰援广西的重庆摩托骑士钟明伟、周家旺，他们还不到20岁。军人郭凯凯2001年出生，在衡州的洪灾当中坚守了近5个小时，协助救出了3名被困的女孩。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上海那两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少年吴宇伦、辛子瑜，瞒着家人千里奔赴了广西灾区。也许有朋友曾经认为年轻一代脆皮娇气，批评过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个夏天救灾现场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朴素的行动就是他们的成长，也在证明他们的人生底色。安逸的生活没有磨平他们的热忱，危难之际我们看到了担当。当然也心疼这些逆行的年轻人，我们不忍看到悲剧发生。党新蕊的父亲说，我为儿子感到骄傲。我们也会记住这些逆行的青春背影，他们告诉了全社会什么是一代人的担当。也请每一位逆行救灾的你们保重自己，注意安全。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的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咱们普通人家过日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开销算个明白，才能把日子过得踏实。那国家的钱袋子打理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一分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都关系着我们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从全年的收支总盘子，到各类资金的具体去向，再到项目支出的实际成效，政府采购的明细情况，今年的账本不仅条目更细，也更看重花钱的实际效果。财政资金有没有真正花在刀刃上？中央部门的账本还藏着哪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变化？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1: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4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1: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2: 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单位的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1: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1: 此外，今年是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的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

0: 但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把这个细化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3: 中央部门连续16年向社会公开年度决算，传递的信号也再明确不过，公家的钱每一分都要花得明白，用在刀刃上，晒的不仅仅是收支明细，更是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无论是民生保障的真金白银，还是政府采购的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的背后都是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郑重承诺。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和去年相比同比下降了18.6%，高发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检察官在办案当中发现，这一类违法犯罪的危害早就已经突破了个体利益受损的范畴，正在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那为什么有人要打假官司？虚假诉讼又衍生出了哪些新的类型、新形态？最高检的检察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类案分析发现，近年来侵害公有财产虚假诉讼滋生，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天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公司利用虚增地上物的方式提高造价预算，与某土地中心签订土地收回协议书，又以虚构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意图骗取国家高额补偿金，涉及金额2亿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才避免国有资产损失。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李平说到了另一起案例。
6: 海南省检察机关曾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垦殖发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家国营林场的厂长，为了把国营林场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共计1500多万元非法占为己有，双方恶意串通，垦殖发展公司起诉国营林场，要求赔偿林地承包损失等。诉讼期间，双方很有默契地达成调解协议，一同借用合法的民事诉讼程序谋取非法的巨额利益。检察机关发现后提出监督意见，纠正了这起虚假诉讼，为国企挽回了损失。
5: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一级高级检察官助理赵多丽娜强调，要重点监督涉及到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民事诉讼。
7: 国家和集体财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有的国有单位或集体组织管理人员与关联方恶意串通，虚构借贷、买卖、担保等民事纠纷，通过诉讼以无偿转让或低价出卖等方式侵占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非正常减损，检察机关必须加大对这类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
5: 类案调研发现，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为将套路贷等非法把债权合法化，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李平举例说，
6: 比如内蒙古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查明当事人刘某与陆某

0: 力侵蚀社会公平。赵多丽娜举例说，
1: 上海、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不法团伙通过招揽交通事故理赔业务、篡改伤者病历、指导虚假陈述等方式，骗取鉴定意见提起民事诉讼，获取高额理赔款，从中抽取代理费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的同时，针对保险理赔风险和行业漏洞，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协同联手打击保险领域虚假诉讼，共同促进行业规范。
0: 类案调研还发现，国家或者地区性调控管控措施等公共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易发虚假诉讼。李平举例说，
2: 北京检察机关通过传统的调查核实方式和新型的大数据比对碰撞，发现魏某某等人先后89次与他人虚构借贷关系，借助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以及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帮助他人套取公积金并以此获利。检察机关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斩断伸向住房公积金的黑手，维护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
0: 赵多丽娜提示，为违法获取特定紧缺物资和资格等，行为人通过虚构、买卖、借贷、抵债等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
1: 这类虚假诉讼更为隐蔽，且多为涉众型案件，对诉讼秩序和司法公信力破坏性大，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司法机关要时刻提高警惕。
0: 司法实践中，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专项资金是虚假诉讼常见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挤占刚需保障资金，破坏诚信公平底线，掣肘民生保障政策长效落地。赵多丽娜说，
1: 河南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一家百货公司2年内被66名员工密集起诉，员工全部胜诉，此前还有61人与该公司进行劳动仲裁均获支持。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认定这些案例为虚假诉讼，监督纠正，同时排查出全国多地数千条同类虚假诉讼线索，移送相关检察机关进一步核查，监督纠正了一批案件。
0: 李平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推进虚假诉讼监督工作，注重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协同履职，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拓宽案件线索来源，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线索移送、联合查办、结果反馈等合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2: 针对虚假诉讼系统性、苗头性问题隐患，检察机关将一如既往研判案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和源头治理措施，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推动虚假诉讼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共筑公益保护司法防线。
3: 听完您也明白了为什么有打假官司的现象出现，那无非是有利可图，那些看起来是你情我愿的调解背后藏着的是挖公共利益墙角的算计。检察机关持续亮剑监督，多部门联手源头治理，就是要让这样的假官司无处遁形，守住司法公平的底线，护好人们共同的公共利益和民生保障。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暑假，出门旅游谁都想留下点好看的照片还有视频，那不少朋友也习惯了举着自拍杆来费劲的找角度，要么呢可以麻烦路过的游客帮忙拍个合影，但是您懂的，拍出来的效果呀未必那么满意。现在有一些景区装上了 AI 智能抓拍系统，您只管在前面尽情的玩，摄像头会追着您拍，过山车俯冲的刺激瞬间，漂流溅起的水花，山顶打卡的笑脸，系统都可以精准捕捉，还可以自动配上音乐剪成短视频。游玩结束之后呢，您就去扫码付费，就能拿到专属的旅行 vlog，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省心？可是争议也来了，就在大家感叹科技改变旅游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心里打鼓。从进景区开始，你的脸、你的行踪、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摄像头的全程追踪之下，这些敏感的人脸信息到底存在哪里，存多长时间，会不会被挪作他用，科技便民和隐私保护怎么才能兼顾？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观察。
5: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核心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

0: 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1: 什么意思啊？
2: 不好意思，抓住你喽。
0: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3: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明显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 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0: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3: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0: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3: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0: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10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4: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 包括我们说车上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0: 黄颖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4: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它采集这些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0: 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4: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
0: 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4: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规则，充分尊重。比如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实践晋江发展，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强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提到严仁中，很多人最先想起他独特有辨识度带着颗粒感的沙哑的嗓音。早年一首《晚安》走进大众视野，这些年他也持续不断地推出抒情的作品。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到严仁中2024年的创作专辑，名字十分直白，这是一张情歌专辑。我们先听到专辑的开篇作品《躺在你怀里做一场梦》。

躺在你怀里做一场梦，描绘爱情里最松弛安稳的时刻。这首歌曲也是褪去情歌常见的伤感，满是依靠跟温柔，不用思虑繁杂琐事，只沉溺当下彼此相伴的瞬间。平安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期节目我们一起分享到来自严仁中2024年的专辑，这是一张情歌专辑 Destiny。这一首歌曲探讨的是缘分这件事，两个人能够相逢，彼此吸引，仿佛是命运早早写下的安排。

Destiny 来自岩人中，这是一张情歌专辑。所谓的 Destiny 就是不需要任何的预设，一切都不需要设定，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这也是一首带着 R&B 律动的作品，轻快的编曲搭配他的唱腔，诉说遇见那个特别的人时心底突如其来的确信。下面的这首主观意识聚焦的是亲密关系里面的隔阂，很多误会都来自我们单方面的猜测，习惯用自己的想法去定义对方。

很多的矛盾沉默根源便是缺少坦诚的沟通。这一首歌曲也是唱出亲密关系当中值得我们静下心思考的问题，言人中主观意识。平安享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首摇摆情歌，歌名叫各说各话。

化感情走到瓶颈期的状态，同在一个空间，话语却无法同频，交流只剩下错位，没有激烈争吵，这种慢慢疏离的无力感往往是更加让人难受。而严仁中也是用他的歌声刻画出了都市真实的情感心声，整个音乐作品带着一点点的这一种微醺感。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是闽南语情歌，有一天你说，这也是严仁中参与的第一首闽南语情歌的创作，用抒情的方式，用闽南语的方言娓娓道来他的爱情领悟。

有一天你说，当对方说出那句告别，只能慢慢学着接纳故事走向终点。那么这一期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坏同学啊，这也是一首另外一种风格的情歌，幽默诙谐的情歌，视角很特别，把爱情比作一堂课程，不把过错全部推给对方，带着自省跟释然，跟过往和解。平安讲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节目最后这首坏同学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

0: 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1: 不喜欢不喜欢，
0: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你爱喜欢不喜欢。
2: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号。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1: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人民的哲学家》，出品人何亚宁，总策划孔维华，总监制丁永胜，总统筹李晓峰，总导演王家瑞，执行策划杨树栋，执行导演李梅燕。第一集。
1: 老爷，太太生了，是个男孩。
2: 艾思奇，原名李生轩，1910年出生在云南腾冲和顺乡。父亲李约该早年在京师大学堂攻读政治和先秦哲学，后来追随孙中山先生，是辛亥革命元老。袁世凯复辟期间，李约该出任以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第一军秘书长，著名的讨袁檄文由他起草，被章太炎誉为滇南一支笔。
3: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父亲。
4: 盛轩，你才6岁，你刚才诵读的哲人老子《道德经》里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能理解吗？
3: 就是天下的难事都是从容易的时候开始的，天下的大事都是从细小的地方一步步形成的。
4: 对。那这句话的哲学道理是什么？
3: 哲学道理。
4: 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经典之作，这句话包含了朴素的辩证之理，你明白吗？
3: 我好像明白了，但好像又不明白。
4: 哲学是一切学术的概括之治理，你虽年幼，也可读一些哲学书为宜。盛轩啊，你记住，无论作诗还是写文章，应像白居易那样，勿使人人能读，妇孺皆知，要能起到启蒙作用。
3: 勿使人人能读，妇孺皆知。就是让人人都能听懂。
4: 对。
3: 小贝，我抱狗先上去，再拉你上来。
5: 阿哥，你慢点。
3: 哎，好嘞。哎呀，哎呀！
6: 太太，太太不好了，二少爷抱着狗上屋顶了。
7: 啊！哎呀，盛轩，你疯了！你上屋顶做什么？
3: 奶妈说，狗和姑娘上屋顶，房子会着火。妹妹、小狗，我们都上来了，房子着火了没有啊？
7: 哎呀，阿弥陀佛，快下来，快下来！我摆了一桌糕点供奉菩萨的，怎么都没了？啊，盛轩，是不是你偷吃了？
3: 是弥勒佛偷吃了。
7: 哎呀，胡说，弥勒佛是玉石雕刻的，怎么会偷了吃呢？
3: 哎，弥勒佛不会偷吃，那您供他干什么？阿妈，根本就没有鬼神。
7: 你天黑了，你给我下来。
3: 我不下来，我要在屋顶看天空，看星星。
2: 1925年，15岁的盛轩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省立一中是个进步学校，盛轩很快成为了学生运动的骨干。
1: 娜拉，你病了？
8: 哎，
1: 你在发烧？
8: 省医中是男中，演话剧《玩偶之家》里娜拉的这个女生是谁呀？
9: 嗨，是李盛轩啊！找不到女生扮演女主角，李盛轩就自告奋勇男扮女装。
10: 让开！让开！让开！脱下！让开！让开！
11: 快起开！
10: 让开！
11: 干什么？
12: 回事啊？
11: 怎么了？
10: 小崽子们！
12: 干什么呀？
10: 不好好读书，又聚众闹事啊！
11: 谁闹事儿？
13: 报告长官，省医中乱得很。李盛轩是闹学潮的骨干分子，
10: 为什么不把他抓了？
13: 李盛轩仗着他父亲李约该是同盟会会员，护国起义时担任护国第一军秘书长，在云南领导和指挥发动辛亥云南起义和护国起义的蔡锷将军，还认李盛轩为义子，上峰都尽量不招惹他。
10: 妈的，蔡锷早就死了，怕什么？这李盛轩在哪儿？
13: 应该就在戏台上。
10: 说，哪个是李盛轩？说，那问你呢？说，
12: 不知道，不知道，
14: 我也不知道，不知道。
15: 长官，戏台上只有一男一女，都不是李盛轩。
12: 对，他恐怕在后台呢。
10: 好，去后台，给我搜。
16: 是，
10: 站。
2: 在同学们的掩护下，盛轩躲过军警抓捕，前往南京，找到在东南大学读西洋哲学的大哥李盛庄。北洋军阀孙传芳到处抓捕学生运动负责人，李盛庄被列入黑名单。
8: 既然这种新的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现实那里同时也称之为社会所有制，那么这里正表现出黑格尔的更高的统一啊。
1: 哎，大哥，你在读什么呀？新青年？
8: 对，这期的新青年杂志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
1: 哦，马克思恩格斯？
8: 哼，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共同起草了共产党宣言纲领，这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1: 马克思主义？
8: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
1: 哦，哎，大哥，你以前留在家里的哲学书我也读了一些，比如说黑格尔、康德等人的书，但是这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我还没有读过。
8: 盛轩
1: 啊，
8: 你知道中国共产党吗？
1: 哦，我在昆明闹学潮的时候知道一点。
8: 你也不小了，有些事作为大哥我也不瞒着你，我已经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啊。
8: 共产党以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具体的我就不细说了，现在我先出去办点事儿，你在我宿舍里看看这些书，等我回来啊，我们一起去吃饭，好吗？
1: 好。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的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

0: 李生庄在哪儿？啊，他不在。你手里拿的什么书？拿来！哎，你别抢！青年，这不是严令禁止的刊物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生轩。李生轩，李生庄是你什么人？是我哥，
1: 一家的。
2: 带走，放开我！快点，给我走！嘿！啊！啊！啊！进去吧！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3: 孩子，你犯了什么罪呀？我不知道，我就是看了一本《新青年》杂志，就被抓进来了。哎，
2: 这是什么社会？出路在哪里呀？孩子，你怕死吗？我怕。
3: 欧洲哲学家说，害怕死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弱情感，它使人从沉沦中清醒，敢于面向死亡。不，孩子，你不能死，你太年轻了，你还能做很多事情啊。
2: 放他出去，放这个孩子出去，他没有罪，他没有罪。吵什么吵？找死啊你！再闹就把你拉出去毙了。我要死了，死是什么？ 是庄周梦蝶。不，我不想死，我还想读很多有意思的书。我没有罪，我不想死。

0: 李胜轩，给他把脚镣打开。是。啊，你要干什么？把脚伸过来。恭喜啊，李公子，可以出去。愣着干什么？走啊！
1: 你被抓进监狱，我连夜求助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世伯。李世伯出面向无声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作报，孙传芳迫不得已下令释放你。现在云南已是回不去了，更不能留在南京，只有赴日本留学，才可逃脱各地军阀之毒手。
2: 胜轩呐。 为父满腔热忱投身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和袁世凯，希望救民于水火之中。结果呢，依然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自己也流亡他乡，你也差点成了孙传芳刀下之鬼。这是为什么？胜轩。 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工业不发达。为父送你到日本去，望你务必考上一个工业学校，学成归来，实业救国。
1: 国家贫弱，怎样才能救国救民？哎，还是听父亲的。福冈工业专门学校是日本较为出色的工业学校。 云南赴日本的留学生。

0: 听说还没有一个考上，我一定要考上。
1: 盛轩君，盛轩君，
0: 高君，找我有事啊？哎呀，
2: 可找到你了。同宿舍的日本同学问，你天天夜里在操场干什么呀？
0: 我在认星座，下半夜的天空最清楚不过了。你看，
2: 你可真是好学呀。哎，对了，白天老师用英语提问你，你怎么用德语回答老师啊？把老师和同学们都弄懵了。
0: 我在台下读德语语法，老师提问我没反应过来，就直接用德语回答了。
2: 哎，你在自学德语啊？
0: 嗯，到日本后我读了日本翻译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觉得最好是直接读原著，理解会更深刻。
2: 哦，难怪你哲学辩论获得榜首，你的哲学素养果然不凡呐！
0: 不敢不敢，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科学真理，但都觉得说不清楚，很玄妙。直至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一下子豁然开朗。我学德语就是想理解原著要义。
2: 哦，哎，盛轩君，
0: 嗯，
2: 我介绍你参加东京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
0: 哦，
2: 那是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举办的，也许对你有帮助呢。
0: 好啊好啊，我对共产主义很有兴趣。
3: 1931年918事变，日本公然出兵占领了中国东三省。已考入福冈高等工业学校的李生轩看到日本人在欢呼，心如刀割。他愤然放弃了在日本的学业，回到云南昆明。
4: 哼，胡闹！说不念就不念了？你忘了为父怎么教导你的？我要你学工业，工业救国。
0: 父亲，我这一路回来国土沦丧，沿途都是逃荒的饥民，日本我是不会再去了，要去我就去德国。
4: 去德国？你去德国干什么？又想要去学你那个哲学是吧？我对你的期望是工业救国呀，盛轩。
0: 918事变前，我只把哲学当作一种爱好，我真正的理想是您教导我的工业救国。但918之后，我的这一理想彻底破灭了。自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以至整个宇宙在我眼里都变得清晰了。我要去马克思的故乡，而且父亲，德国的工业更强。
4: 不行，我准备回老家腾冲兴办实业，你要不愿再去日本，就留在我的身边，由我亲家训导，我可成大器。
0: 不，单纯的兴实业只是表面功夫，救国只有用另一种思想革新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便是堪当大用的理论武器呀。
4: 马克思，马克思，执迷不悟，忤逆父命。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闭门思过，不许离开半步。
0: 父亲，
5: 不好了，盛轩不见了。
4: 啊，
5: 房间里留了一封信。
0: 父亲，去不了德国，我去上海了。您年轻时也参加了推翻清王朝和袁世凯独裁的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希望救民于水火之中，可结果呢？父亲，我身上流着同样的热血，我要像大哥一样寻找一条新的救国之路。我知道这是一条十分坎坷的路，这条路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那样，

0: 人生观的道理，并且对哲学有了独到的见解。他在全章中学当教员，还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每天忙于集会、写标语、发传单、发表文章。他有了一个新的笔名，艾思奇。艾思奇在著名共产党人、哲学家杜国祥的介绍下加入了社科联盟。1934年6月，社联安排艾思奇进入李公朴先生主持的《申报》，担任副刊《读书问答》专栏的撰稿工作，以读者问答的形式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
1: 艾思奇啊！
2: 哎，
1: 哎呀，喂，哎呀，又是一大麻袋读者写给你的来信，你看看吧。哎呀，
3: 昨天的还没回复完呢。艾思奇天天熬夜给读者回信。哎呀，
4: 读者来信多，说明我们的专栏办得好。我先吃饭了。
3: 哎，艾思奇，
4: 嗯，
3: 你天天都是大饼和白开水啊？
4: 大饼。又便宜又顶饿，来一个。
1: 哎，艾思奇啊，
4: 嗯，
1: 这些读者来信内容啊是五花八门的，很多都是谣言啊，国民党对共产党还有马克思主义极尽污蔑之能事，真是可恶啊！
4: 只有让渴求进步的青年正确认识世界，才能点亮新中国的星火。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绝佳的思想武器，但是任何一种高深的学问要真正影响大众，必须走进大众。
3: 哎呦，怎么才能启发大众呢？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读书人还是占少数，接触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更是少之又少。
4: 嗯，深奥的理论知识就像装潢美丽的西式点心，只能到达尊贵的大学生手中，而干烧的大饼却可以在都市街头、店铺、乡村给那些失学者们解一解知识的饥荒。哎，要不我们做一块干烧的大饼吧。
3: 干烧的大饼？
4: 对，就是我这个穷书生当饭吃的大饼
3: 啊。
4: 我们写哲学，讲哲学，不是为了那些富家子弟为他们提供好看的衣裳，而是为了进步青年提供一个烧饼。我们要写这样的文章，就像人们饥饿时渴盼的一个大饼，能迅速而扎实地填满人们的饥渴。
1: 哎，蛮有道理的。
3: 好主意啊。史亮才主编说了啊，下个月读书问答栏目要改为读书生活半月刊。艾思奇，
4: 嗯，
3: 你要为读书生活每期写一篇哲学讲话，这不就是给你的大饼提供了机会吗？
4: 啊，嗯，我可以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和人们熟悉的事例结合，用通俗化的口语来解释社会上的各种现实问题，达到宣传启蒙作用。啊，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哲学并不神秘。
1: 哎，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好啊。等会史亮才主编来了肯定会同意的。史主编经常在申报上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对日的不抵抗政策，他肯定会支持你的。
3: 对，没错
4: 啊。我要用通俗的语言撩开哲学神秘的面纱，让哲学走到大众日常生活中，启发他们走上革命之路。
1: 哎，对对对对对，
3: 好啊，
1: 这个主意好。
3: 哎，好像是枪声。
4: 是枪声，就在楼下。
1: 哎呦，去看看，去看看。
3: 好。
1: 哎
3: 呀，
5: 出事了，史亮才总编被暗杀了。
1: 啊，怎么回事啊？
3: 是刚才的枪声。哎呀，
5: 史总编是昨天夜里在沪杭公路上被暗杀的，刚才有几个国民党特务来到报社恐吓我们，放了几枪，还砸烂了门窗啊，说再敢乱写乱说，就跟史总编一样的下场。
4: 太卑鄙了，我们申报同仁
2: 要抗议。
1: 对，我们要抗议。
6: 不要抗议，
7: 抗议，
6: 抗议，抗议！我们党特务暗杀石亮才前。

0: 对，我们要抗议！
1: 艾思琪啊，史亮才先生一直在策划由申报创办一个业余补习学校，现在他牺牲了，我们要继承他的遗愿，把这个学校办起来，就叫，哎，亮才业余学校。
2: 好，
3: 也算是纪念史先生。
1: 对，史先生生前说过，这个业余学校啊。 主要是为了在大众中普及文化知识，促进民智，宣传进步的思想。我想请你去主讲哲学原理，你看可以吗？
0: 我一定去。在时代的洪流里，我要尽我全力，做点更为重要的事。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人民的哲学家》第一集，编剧李梅燕、杨树栋，责任编辑王红、卢颖、杨帆、程伟、陈木兰，作词李欣然，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录音朱家来、李娜，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剧务于磊、周菊莲、李书，剧中人艾思琪由赵玲演播，童年艾思琪由杨颖演播，少年艾思琪由凌云演播，王丹一由季冠霖演播，父亲由杨默演播，母亲由吴凤春演播，大哥由郝明亮演播，毛主席由任杰演播，解说严萌萌。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易阳、万丽、王宇浩、高峰等，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录制。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实践晋江思想，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思念成绩作乱，我狼狈不堪。没想到洒脱竟是伪装，回忆天地涌上，我想要斩断，却又手软，猝不及防，没躲过思念的回马枪。时间不断，迷乱，还是旧情难忘。

亲人的遗忘，总说男人要一面独当，爱情离场。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如果蝴蝶会唱歌，那会是悲伤的吗？如果我说想念你，你会听见吗？我看见你微笑的脸，只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0度。

0: 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0: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0: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1: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沙漠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8: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一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9: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0: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1: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1: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

0: 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山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 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

0: 务实合作，推动终结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0: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 营造节日双拥氛围。

0: 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2: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2: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
7: 中国不见战，
6: 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硬核实力？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打击地区美军基地致多人伤亡。油价飙涨，红海告急，中东战火会否越演越烈？
0: 中国经济半年报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货物贸易进出口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哪些新变化？未来外资将如何布局？
1: 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中国造船如何领航全球？
0: 风线瞭望，直20舰载直升机分别在两艘075上起降，直20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两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1: 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仅退回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儿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这合理吗？
0: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从通过到实施，正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23号上午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相关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此刻提示，台风来临时，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军方23号发布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邻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幅上涨。截至23号上午9点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到每桶91.43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达到每桶100.08美元，涨幅均超过5%。总台记者23号获悉，美国25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当天向罗德岛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美国政府将部分灾害应急资金与各州修改选举管理制度挂钩。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公司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声明表示，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3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06.93点，收于51,711.65点，跌幅为0.9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0.66点，收于7,408.3点，跌幅为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53.21点，收于25,137.69点，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天进行1/4决赛，东道主中国队迎战美国队，经过5局苦战，最终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成功晋级4强。今天休整一天后，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在明天进行2场半决赛较量，中国队迎战土耳其队，意大利队对阵巴西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1: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2: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多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

0: 束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1: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得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2: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五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四个国家。王宏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五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响，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宏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值得注意的是，王宏、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际方面的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
1: 特朗普表示，他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准备。他同时透露，如果美方提出要求，以色列将迅速加入军事行动，但美国依靠自身实力完全有能力单独发动这一大规模的空袭。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1: 针对地区调解努力，特朗普称，美方认为伊朗方面虽有谈判意向，但目前仍不愿达成协议，指责其承受的压力仍然不够。据中东地区多位调解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目前尚未接受调解方提出的最新停火方案。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他说，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了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入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
4: 伊朗军方23号晚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基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当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附近传出2声爆炸声。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的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军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了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3号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将打击该地区所有涉美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
1: 就近期美方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发表 表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的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更多内容来听。

0: 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1: 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总部回应了美国总统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任何船只若要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和此前公布的安排进行航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言论付诸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三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一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两艘油轮掉头返回。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0: 美国是否真的会像此前所威胁的，也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或对胡塞武装采取谨慎的态度。
3: 可以肯定美国是很不满的，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在波斯湾一带和伊朗的作战应该说还是比较繁忙的情况下，胡塞实际上给美国增添了新的麻烦。但是在具体的行动方面，我认为美国对胡塞武装可能还是会相对的谨慎。首先就是之前美国不是没有打过胡塞武装，就是在2025年的3月中旬到5月上旬，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美国对胡塞武装进行了持续的空袭，但是这个结果就是美国没有推翻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的统治，也没有能够阻止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扰航运的行为。所以这次如果美国继续去空袭胡塞武装的话，很可能还是得到一个一样的结果。第二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考虑到美国还有一些别的打压胡塞武装的方式，比如说现在美国模仿他对伊朗的这种海上封锁，对胡塞武装也搞海上封锁的话，那么它的效果恐怕也不见得好。因为胡塞武装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封闭，它对海上贸易、对外贸的依赖是比较小的，对海上的封锁也不会太敏感。而且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消耗了不少的军事资源，总共调用了包括两个航母在内的20艘左右的军舰。如果美国要在红海继续搞海上封锁，消耗的资源也不会太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美国对胡塞武装最多会有一些小规模的报复空袭，但是不会对胡塞武装展开体系化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2: 美国参议院23号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重点警告，中东局势持续恶化，整个地区正在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他说，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
2: 古特雷斯强调，袭击民用基础设施不可接受，这场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地区各地的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出路。
0: 秦天进一步指出，胡塞武装下场最显著的外溢效应集中体现在经济和能源价格层面。
3: 胡塞武装在这次的战局中，他下场参战的方式其实还是袭扰红海的航运，具体来说是对沙特的船只进行袭击。当然以后不排除胡塞武装也会扩大一些打击面，像他在 巴以冲突之后所做的那样。其实另外还有一种潜在的方式，就是胡塞使用导弹去打击海湾国家。实际上胡塞武装现在也有能够打到1000公里以上的导弹，这些导弹是能够对比如说沙特，比如说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的。那么如果是胡塞采用这种打导弹的方式的话，他就能和伊朗形成南北夹击海湾国家的这种事态，那么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情况。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选择的还是主要是在红海方向进行这种升级，主要是和沙特之间会产生进一步的冲突。它主要外溢的效果，我认为是体现在经济的层面，也就是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红海一带制造事端，那么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袭扰行动形成互动，最终呢是形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个状态。霍尔木兹海峡是占到了全球油气海运的运输的20%左右，红海其实也能占到7%-8%左右，所以双方的这种联动实际上是对国际石油市场有很大的冲击的。所以我觉得胡塞这次下场参战最主要的外溢效应还是体现在经济能源价格的这个层面。
2: 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36美元，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2美元，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4: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国际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效。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详解了上半年我国商务领域发展的成绩单。
2: 先来看消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0: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今年上半年，老百姓的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越来越清晰，花在体验上，花在服务上。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中，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
9: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
8: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从上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反映消费市场全貌。燕东透露，下半年商务部将进一步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9: 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铝融合、家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 新增长点。

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

0: 上半年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比如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1: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
2: 再来看外贸，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三月到六月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
3: 此外，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跨国投资动力不足，但我国吸引外资却展现出强劲韧性。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2: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向新向好、迭代优化的特点之外，外资结构还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未来哪些领域和区域将成为吸引外资的重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不是嘴上说说的。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3万多家外资企业，将近4800家已经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就是证明。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坦言，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尤其五月、六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说明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态势。
4: 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的吸收外资存量已经接近到4万亿美元，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体量。那么今年一到六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那么超过53万家的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大约是在2.5万亿人民币。联合国贸发会议七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引资已显现稳定迹象。
0: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外，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迭代优化。比如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5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52%，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达到了82%。这些都有力支撑了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孟华庭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
5: 十分。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今天7: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4。早知道，懂哲继续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我们首先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的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那么已经是在昨天晚间时正式完成了编号，意味着说它的强度已经是足够强了啊。那目前呢，它的位置啊是在这个菲律宾以东的这个海面上，那距离我国的这24小时台风警戒线应该说是比较近了。按照这个路径来判断呢，接下来啊，那么红霞呢将会继续啊向这个西北方向呢来移动，那进而呢进入到我国的南海海域啊。进入南海海域以后呢，目前呢预计的路径来判断，很有可能呢会在这个广东潮汕一带的沿海登陆啊，当然这个路径未来还有可能有一定的变动。那预计呢，在接下来这几天，台风红霞呢也将会不断的增强。那么登陆时啊，届时呢可能它的台风等级强度会达到这个强台风级到台风级。所以说啊，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现在呢气象部门也是发布了相应的提醒。来自中央气象台方面的消息也是预测到啊，本周末在广东、福建、江西、湖北、安徽和浙江等地啊，就会出现这个降水，甚至降水幅度啊达到这个暴雨到这个大暴雨的这个级别，局部地方呢还有特大暴雨。因而啊，也是提醒建议啊，说这个特别是广东、福建两省啊，做好这个防御台风的准备。我们这儿啊，很有可能呢也将会在本周末时受到台风的影响，所以说大家提前这个准备好，有出门的这个一些安排啊，建议大家呢可能要提前的稍微这个修改一下了。那么说到这个下雨的事儿，那我们这儿呢可以说台风来了。届时呢，降雨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清凉，预计到时候这个最高气温呢会降到30度以下。那今天呢，受到这个台风外围这个焚风效应啊，风墙效应，今天呢气温呢会比较高，预计呢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6度啊。昨天呢，气象部门也是发布了这个高温橙色预警，预计呢在这个内坑、磁灶、安溪和西园呢等等这些地方，气温呢可能最高会飙升至37度以上。请各位做好防暑降温方面的工作。除了这个台风之前我们这儿比较热之外，最近在欧洲地区啊，这热穹顶效应呢仍然是在持续啊。那据了解呢，在欧洲这块连续的高温啊，也是使得欧洲的一些地方呢出现了这种一些，比如说像是由高温而带来的一些这个疾病，甚至于说啊出现了一些这个高温致死的情况。最近呢，在这个欧洲的西班牙和希腊，包括这个北非阿尔巴尼亚这一块呢，都相继出现了40度以上的这个极端的天气啊。那特别是在阿尔巴尼亚这个地方啊，不少的市民和游客都专门啊跑到这个凉快地方待着啊。当地的气温，最高气温呢已经是突破了40度，夜间气温也在27度左右。天哪，这晚上感觉也没凉快哪儿去啊，是不是？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地儿啊真的是特别热。此外呢，在西班牙这块同样呢也是报告了大范围的这个高温天气。西班牙东南地区内陆啊也是大部分突破了40摄氏度，这已经是今年的西班牙迎来的第三轮热浪啊。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天气炎热之下，建议请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啊，做好这个防暑降温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尤其是啊夏季的时候啊，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这个夏季啊容易出现一些这个传染性疾病啊。那么在今天10点钟时呢，届时对话晋江，我们也会请这个晋江市疾控中心的这医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尤其是近期这段时间啊，这呼吸道疾病也是比较频发，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这有空的话，可以来关注啊。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天气呢比较炎热，但有的时候这炎热的天气也挡不住大家的热情啊，是不是？那歌里面唱了，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这个沙漠。哪怕说天气再热，只要啊有自己的心仪的明星来啊，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屁颠屁颠的出门啊，是吧？那么现在呢，为了做好这个文旅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啊这个演唱会效应，我相信啊各位可能也是听说过了。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数据嘛，说这个周杰伦嘛还是谁啊，在西安开了一场演唱会啊，直接拉动 GDP 达到了2亿元，你说说这多么可观啊。根据这个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啊这介绍的一些数据，今年上半年啊文艺表演、博物馆等等这些这种文化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可以说也是比较快。文艺表演增速是达到了28.3%，博物馆呢是增速达到24.6%。而全国范围内啊，铁路部门是开行了旅游列车1797列，特别是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歌迷专列呀、球迷专列，是吧？现在呢，全国不少地方都有专门的这足球，比如说像是省内的这足球比赛，有的地方像东北啊，三省联办叫做东北超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些歌迷专列和球迷专列也达到了445列，可以说也是为大家提供了更多的一些消费体验啊。要说起这个旅游专列，我相信啊这个可能也不是一个新鲜玩意儿啊。那可能过去大家老是觉得说这个旅游专列可能针对于老年人，或者说对于这些相对来讲岁数比较大的这个人群啊，毕竟他们时间比较充裕，然后坐着火车可以慢悠悠的坐上个这几一周啊，甚至于说10天半个月啊等等这些时间，然后呢去哪个地方旅游啊等等。很多年轻人原本啊可能对于这个旅游专列这块啊虽然说是很羡慕，但是呢却无从体验。但现在啊不一样了，随着这个高铁的这个普及，所以说呢很多的这些旅游专列啊也是可以做到朝发夕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不少年轻人也开始体验这种旅游专列了啊。我身边有朋友也是坐过，据说体验还不错，不仅呢路上风景很优美，而且呢车厢里面还有一些个性化的这种主题设置，还有一些特色的这种活动啊，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有机会的话大家不妨也去体验体验啊。出去玩，有人呢会选择坐火车，有人呢会选择这坐飞机。出去远途的话，还有一种方式啊，这也是怎么说呢，别样的一番体验，就是自驾出游。近的是吧，周边的这些城市，远的有人甚至说开车跨国跨越这个我国的大江南北，甚至于说出境这些啊，之前呢都有人是做过，也有新闻报道过。不过最近啊，这有一位这位车主刘先生，本来呢家里边买了这么一辆啊挺不错的这个车子，他呢也想出去体验体验自驾。原本啊这刘先生计划的非常好啊，说从河南出发自驾一路开到欧洲，嘿，咱也让欧洲人瞧瞧咱是国内新能源汽车，你说得多厉害啊，是不是？结果没成想啊，刚刚开到中亚这块出境没多远，这车子就趴窝了。而趴窝的原因也不是因为车子的质量有问题，而是因为被这个汽车的销售商给远程锁定了。根据这个刘先生接受采访时说到的，他的车子呢当时被持续锁定超过了30个小时，在此期间啊只保留基础的行驶能力，那甚至于说都没有办法解锁储物箱啊，拿取个人的一些物品，车子啊用刘先生的话说等于半废品了。怎么说呢，这件事情说来啊让我觉得既惊讶而又不太惊讶。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呢现在很多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啊，它呢应该说这个智能化的水平都很高，联网啊这种这车联网啊等等啊这些早就已经不是什么很这个稀奇的事情了。甚至于说包括现在很多燃油车都可以通过这种远程网络控制的方式啊来控制车辆的启停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所以说啊在这个车子这块被这个车企远程操控，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又说这个事情让人觉得很费解呢？既然说这个车刘先生已经买了，
是吧？车子所有权已经完成了移交的情况之下，我自己的东西我却不能控制它，你说这事儿是不是让人觉得很匪夷所思了呢？所以说这种质疑，我相信啊，这也是刘先生自己所纳闷的。我自己的车，我应按说我是想怎么开怎么开吧，只要不违反交通规则，不违法违规的情况之下，我应该拥有最大的使用权限吧，是不是？可为啥你这个车商啊，可以远程的把我车锁住，不让我开？对此啊，车企的工作人员的解释说，国内购买的车只能在国内使用，在国外没有授权，没有办法使用车机的功能。这怎么说呢？这我又有点不太理解了。那这车子啊，按说呢只有两个轮子，我们经常也听到说什么这个广告语，说什么车行千里如何如何，车行千里如何如何。所以说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归根到底可能是啊，这车子啊，如果说要是在这个经过了移交了之后，究竟啊，这个车子啊，该能够使用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像这个新闻当中所提到的一个比较专业的词啊，是新能源汽车时代消费者用车的权益边界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全款购车这样的情况之下，按说是不是应该拥有车辆的完整的所有权？尽管说这个车企的说法是为了防止倒卖。但是对于有这个合法购车的手续的车主来说，这就会造成一些误伤。而且退一万步讲，就算为了防止倒卖，我车子已经买到我的手里了，是吧？我把它接下来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这是我自己的物品，应该是我自己说了算的这样的事情啊。远程锁车这件事情怎么说呢？新能源时代已经不是个案了，早前是吧，大家可能也听说过，比如说车子啊，这个远程升级，突然之间远程升级的情况之下，车子趴窝在半路啊，什么功能都不能使用了。那这个呢是一个，再后来呢，是吧？再比如说锁电这件事情，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啊，这也是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车主非常这个心里面不舒服的一点。啥叫锁电呢？就比如说这个车子原本你购买的时候啊，它吧具有这种很高的这种性能，但是呢后期啊，它会逐渐的限制或者说锁定你的车子的放电的功率，目的是为了什么呢？目的是为了减少售后啊。换句话说，你这样理解是吧？你当你车子老是处在你的电池老是处在这个全负荷的这个状态之下，全功率的情况之下，它是不是比较容易老化了呀？是吧？那限制一下你的功率，让你的这个放电幅度不要那么大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这个电池寿命就可以延长一点啊？延长一点了，是不是就可以让你少去一些售后了？那这样的话，车企是不是就省下了帮你修车等等这样的钱？因为有的车子啊，卖的时候说全保啊，或者如何如何，那承认的承诺的可干脆了呢，是不是啊？所以说这种类型啊，这样类型的事件屡屡发生了之后啊，我觉得这对于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可能让车主啊在购买的时候可能就要想一想了，可能就要望而却步了。而且呢，这样的行为究竟是不是合规，或者说从这个物权法上讲它是不是合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深层次的这样一个问题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既然车已经是买到了我们自己的手里，它就应该啊赋予我们这种权限。车企呢虽然说可能本着某种什么样的这种防盗也好啊，什么样也好啊，这样的目的啊，它呢可能会采取这种锁定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我觉得你如果说做不到啊，不锁这个车的话，你起码应该做到事先告知吧。那么刘先生呢在此前接受采访时也说到过啊，他呢在这个开车出境之前还专门啊开着车子到这个 4S 店去保养了一下，那也顺便告诉了这个店里面啊他要出境有这样的安排和打算，但是店员却没有任何表示说任何的一些什么一些提出一些建议或者说怎么样啊，也没有告诉刘先生有锁定啊等等这样一些说法。还是那句话，科技的发展应该是为人服务啊，而不是啊为人民币服务啊。
7:45，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同样跟车的事有关，来关注到的是这样一点。最近呢，安徽滁州一位车主罗先生啊，遭遇到了一件让他心烦的事儿。他有一辆车子啊，买了才一年多，结果呢，这发生了交通事故了。按说呢，这是说发生事故了，去修，修完了就拉倒了呗，是不是？结果没成想啊，他到这个 4S 店去修完了以后啊，却发现 4S 店所换的这个配件啊，货不对板儿。原本呢，他是已经再三要求了要更换原厂配件，那 4S 店方面也答应了，保险公司也按照原厂配件的价格给赔付了。然而呢，到了修好了提车的时候，却发现啊，这车压根儿安装的就不是原厂件。按照这罗先生的说法，说新换的保险杠上面压根儿就没有原厂的溯源条码，换了一个灯也缺少官方的标志，和原厂件上啊根本就不太一样。而且呢，更让他觉得气愤的是，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挡泥板，原本呢这收费清单上面已经写了，结果呢没成想啊，这修完了以后发现这挡泥板压根儿没有。那么这罗先生啊，当即也是这个找到媒体曝光啊，媒体记者上前呢，这现场呢询问的时候 ，4S 店老板信誓旦旦表示这都是原厂件。结果呢，人家售后经理啊却倒是承认的很坦然，不好意思啊，这保险杠确实不是原厂的，但是给出的理由很有意思，把这个责任呢甩给了，把这个锅甩给保险公司，说都怪他们这个赔偿费打折太厉害了。而这个保险公司呢，现场通电话之后啊，人工作人员说了，我们可压根没打折啊，都按照原价给你赔的啊。所以这事儿啊，就成为了一件罗生门，到底是保险公司压价啊，还是这个 4S 店这个私自的调换副厂配件啊。但不管怎么样，是吧，按照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则啊，如果说你要是销售的过程当中存在着欺诈和货不对板的这种行为，消费者有权要求退一赔三啊。最终呢，这个 4S 店也是对于这个罗先生的这个车辆啊，要免费更换原本的这答应的全部的这个原厂配件，而且呢，并且一次性补偿给这位罗先生啊2000块钱啊。事情虽然说就这么解决了，但是呢，我觉得，怎么说呢？回想之下啊，这个事情本来可能，怎么说？如果说要是 4S 店，老老实实的按照这个规则来办的话，事情可能本来不应该发生吧？这些麻烦事本来就不应该发生吧？那最终呢，虽然说事情解决了，但对于罗先生来讲，我相信他这些天来回的奔波也好啊，怎么着也好啊，耗费的心力也好啊，耽误的事儿也好啊，也够让他心烦的了吧？所以说最终的这个结果啊，我觉得怎么说呢，用这个两败俱伤可能有点过分，但确实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 4S 店想钻空子挣点钱吧，没挣着，你让这个车主呢心里边不甜了，口碑也砸下去了，你说为啥一开始就不能把事给干好呢？生活当中老是遇到这种情况，或者说有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吧，明明可以好好的把它做完，明明可以把它用一种这更稳妥更好的方式给他做好，但有的人却偏不，是吧，就非得给你这玩点花活，结果呢花活玩完了没把自己给做，把自己给做死了不说，而且呢事情你还得重新来。所以说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啊，或者说最应该说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老老实实的方式。

9:04，早知道7:50，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啊。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再次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的气温27度到36度，气象部门呢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呢今天白天时啊，晋江的部分乡镇街道最高气温啊也将会在37度以上啊。那昨天的这个时候呢，晋江啊有不少地方也有高温，今天啊预计高温主要集中在内坑、磁灶、安海和西园这些地方。来自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和各位呢一起来共同关注。首先呢，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时政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自于中国海警局方面的发布的这个通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啊，在昨天，菲律宾3012号、3018号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于菲律宾船只呢，采取了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等这些必要的措施来进行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也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方面的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了将近60%的外贸增量，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都实现了2位数增长。来自水利部门的消息，水利部门呢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个省份发出了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的安全度汛以及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最近呢，四川盆地陷入到了持续性的高温热浪当中，成都啊连日来晴热无风，城区最高气温是屡屡突破38摄氏度，局部地区啊甚至是直逼40度的这个高温啊。持续的高温之下呢，在成都人民公园里面的防空洞在社交平台上走红了，成为了避暑圣地啊。那在洞里面呢，有空调，有除湿设备，而且呢这些设备全天运行。此外呢，这洞里还整齐的码放着休息的桌椅，还提供免费的直饮水。嚯，这凉快地方要是再支上一桌麻将，那更成都了，是不是？在河北石家庄，暴雨呢可以说是持续不断啊。那视频有这个网友拍的视频也是显示到，当地的一些这个街道啊，部分路段积水已经淹到了大腿这个地方，路边停放的电动车那只露出一个座了啊。当地有关部门啊是出动了近1000名防汛人员，24小时的不间断进行巡查和抽排啊。看到了吧，厄尔尼诺的威力开始逐渐的显现出来了。北方地区呢是普降这个暴雨，而且呢这南方地区啊这块呢雨势也是不断，而在中部地区呢有这高温穹顶，届时啊这种全流域的洪水可能也会这个发生啊。那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今年到明年的这个厄尔尼诺啊，之前专家也是预测了直逼98年那一次。来关注到的是，在此前云南怒江州兰平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了群众报警，说一名9岁的小女孩在这个上山捡拾菌子的时候啊，和家里面人走散了。不过呢这个好在的是，经过搜救人员不间断的这个搜救啊，在这个经过了一天之后啊，这孩子呢被成功的找到了，而且呢这生命体征还是平稳的，没啥大事啊。据了解呢，这孩子走丢了之后啊，因为深山地形复杂，迷失了方向，找不回家了，躲到了一处废弃的小木屋里面啊。

昨天晚间8点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呢顺利的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当地时间7月23号上午，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了，现场呢也是揭晓了2026年菲尔兹奖的得主，来自中国的青年数学家王宏和邓玉啊获得了这一奖项。

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啊，这个菲尔兹奖啊，它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它的全称呢叫做国际杰出数学发现奖，是国际数学联盟所主办的这种国际性的数学奖项了。它呢也被称之为叫做数学界的诺贝尔奖。那么这个奖项呢是以加拿大的数学家约翰查尔斯菲尔兹的名字来命名的，每四年颁发一次，目的是为了表彰在数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年龄不超过40岁的这个科学家。和这个诺贝尔奖不太一样的是呢，菲尔兹奖呢不仅是奖励已经取得的成就，还看重啊获奖者未来的这个潜力啊。那因为诺贝尔奖也没有设置这个数学奖专门的这种数学奖的这个奖项啊，所以说这个菲尔兹奖可以说它的力度就已经是非常之高了啊。那么刚刚提到的王红和邓玉啊，和这个两位来自国外的这个数学家呢是共同获得了这一奖项。要知道这可是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来自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消息，据了解呢，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军出动了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3号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与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呢在今年秋季以前举行。欧盟委员会在当地时间23号宣布，因为美国谷歌公司违反了欧盟的数字市场法案，对其处以2项总额度达到8.9亿欧元的罚款。理由是呢，在谷歌搜索当中优先展示自家服务，限制企业引导消费者访问其他通常更便宜的购买渠道。换句话说，这就是竞价排名惹的祸了。9:04，早知道稍后进入到这一时段整点时间，整点之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5: 镜头的时候了，
4: 云腿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